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黎珍珠党也应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并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当地时间5月31号发布消息称，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当天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但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表示，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他还表示，这起袭击性质恶劣，危及核安全原则。刚果新卫生部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发。当地时间5月31号，河南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预计将于6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定期航行。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刷新了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据世界羽联官方消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决赛，国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以2-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昨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沃尔的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了第8名。中国之声刚刚接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发文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残酷侵略，呼吁立即停火，表示以色列的行为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严重违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31号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
2: 美国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称，截至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1号表示，外交领域的战士们对敌人的言论和承诺绝无半分信任。伊朗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必须获得客观实体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伊朗才会履行相应的承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8艘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获得许可之后，经过伊朗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革命卫队还表示，波斯湾是属于该地区国家的水域，美国军队的侵略和破坏是近期该地区不安全的主要原因。霍尔木兹海峡的制能控制正在持续坚定且有力的进行中。
2: 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上，美伊近来的争夺是愈加激烈。那未来这个问题会如何演变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呢，未来大概率会走向所谓常态化对抗，但不升级为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中间状态。短期来看呢，伊朗会继续的推进实时管控的策略，逐步把检查、许可等机制呢落到实处。那每走一步，再观察美国的反应。只要美国不大规模的动武，那么就可以按照既定的方案继续实施。而美国的反制手段呢，大概率也会维持在制裁威胁、短促的军事干预。那么但会避免陷入到更为持久的战争当中。一旦海峡开放之后，如果再度封闭，那么所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对于美国来说呢，造成的政治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因此白宫势必会非常谨慎。那中长期来看，在各方能够保持冷和平的基础之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呢，可以在船舶通行数量上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实际的通行秩序恐怕很难会完全恢复。过往船只呢，可能会常态化的需要接受检查，而这会改变全球能源安全的格局。中东产油国的溢价能力会有所上升，亚洲能源进口国的成本会增加，而美国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控制力也会有所下降。当然，这个过程大概率会伴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仍然持续不断的但规模有限的军事摩擦，但只要双方都不想打全面战争，这些危机最终大概率都会以某种方式来降温，然后继续回到边打

0: 边谈的老路上来。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全国少工委今天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4: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3天，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还会发展增多，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中北部等地会陆续加入高温的行列，而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会在37度以上。比如说石家庄，近两天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7、8度，天气干热暴晒，务必要做好防晒防暑。华北黄淮高温发展的同时，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东北的不少地方却会出现降温。比如说哈尔滨，昨天最高气温有35度，达到高温线，今天呢将会一下子降到只有25度，而且风刮得不小。不仅如此，今天从内蒙古到东北一带都会有5级以上的大风，阵风6到8级。冷空气大风叠加对流会导致东北的局部地区的大风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大家务必要注意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风大的时段尽量减少外出。而降水方面，对于北方来说，未来降水比较频繁的地方也在东北，降雨和对流天气将会经常的出现，部分地区的雨还会下得不小，也要做好防范。那在南方，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再次开启一轮强降雨过程，最强的时段会在后天。贵州南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要提前做好防范。而在华南，未来雨水相对比较少也比较弱，不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而且因为湿度比较高，所以呢还会出现蒸笼式的闷热体感。比如说南宁、海口等地本周高温日数呢都会在5到6天，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永静。
3: 好的，李可亮。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就在昨天傍晚，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局地还出现强对流天气，能见度急剧下降，不少网友表示遭遇了一秒天黑。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的介绍。
5: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哈尔滨达到了35.3度。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

0: 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1: 这人民币已经升破了 6.8， 最新是 6.77， 这个汇率的单边升值本来就很罕见，但是更罕见的是货币升值的背景下，我们出口的增速竟然出现跳升。四月当月我们出口增速跳升超过了14%，你看我们带电三件套，对吧？电机、电池、电动车，出口增速都超过了40%。电车的单月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了60%。这里面最关键的其实不是汇率，而是你是否在输出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能够不断的上升，那你的货币就天然的被人需要。这是决定货币背后的那个购买力的因素，我们叫购买力评价，这是价值层面的中长期动力。那么此外，现在还有一个短期的催化因素，你知道是什么？是境外的资金回流。那这个境外资金不仅包括老外的钱，还有另外一大块是我们本土投资者当年投海外的钱会调转方向重新回流中国本土。那回来之后它可能流入资本市场，也可能流入地产市场，或者哪怕它流入到消费市场，带来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都是非常巨大的。那好，正好说到消费，大家犹豫了，很多分析师对消费行业甚至不覆盖了，因为他们看社会零售额。那么1到4月份社零同比只有1.9%，而四月当月同比只增长了0.2%，这里面有巨大的非共识和预期差。因为你把社零拆开，它里面其实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商品，另一个是服务。服务零售额现在同比增长非常快，大概是6%左右，所以现在人们在服务上花的钱是越花越多，这是个重大的细节，是大家忽略掉的预期差。市场里面现在很多人啊，他们还在等待社零数据反弹，但他很可能等不到过去那种增速了，因为社零主要反映实物商品，但一个社会走向富足，它一定在物质层面，在有形商品层面的需求会变弱，而在无形的服务的层面，在精神需求的层面，它会持续的增加，因为人的精神需求是无限的。那么你只看社零是看不到这一点结构性的变化的。所以最后总结一下，人们的消费需求其实不是消失了，而是隐形了，它从有形变成了无形，从商品变成了服务。就像连锁咖啡之父怎么说的，他说商业的本质是给寻常之物赋予非凡意义。无论你的产品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只要它能不断地给人带来意义，那么机会与希望就会永远存在。
2: 文化中国行。
3: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易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了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和戏曲人的坚守。伴随着剧集的热度，打交赞、鬼怨杀生、杨门女将等经典的秦腔剧目刷屏社交网络，吹火、卧鱼儿等非遗绝技也是惊艳全网。
0: 那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了哪些新的启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与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怨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

0: 吹火、慢握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1: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忆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0: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战、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战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怨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握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握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其实慢握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

0: 主角凭借着扎实厚重的剧本底蕴和实力主创阵容的加持，开播便热度领跑，口碑出圈。那剧集以秦香明伶、易晴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为叙事主线，将个人的命运沉浮深深地嵌入了时代发展的洪流当中。
1: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文化中国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2: 主角创新性的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晴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

0: 爱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1: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伊秦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伊秦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0: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1: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剧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0: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1: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伊秦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年暑期档今天正式拉开大幕，影视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目前已经有50多部涵盖历史史诗、科幻动画、现实生活等多元类型的影片官宣定档，为观众奉上丰富的光影盛宴。
4: 在一众重磅新片之中，《澎湖海战》格外亮眼。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这部作品既没有成熟的创作范本可循，也没有现成的技术路线可借鉴，既要精准还原真实历史海战的细节，又要打造震撼人心的视听奇观。那这部从零起步的古海战题材作品如何突破创作瓶颈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6: 大兵澎湖，
5: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0: 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 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1: 近三十人团队翻阅五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鱼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三十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0: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七套承重百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1: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系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2: 这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从前期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设置过程当中还要攻克船浪交互、多层物理模拟等行业难题。那面对多重挑战，影片如何依托科技赋能实现，从容应对超高制作体量与紧凑工期的双重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1: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两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0: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 70% 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十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所以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

0: 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1: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解压玩具在网络上和校园里悄然流行。这个玩具质地柔软，那商家称主打的就是解压。
5: 可是随着热度不断走高，它的玩法逐渐走偏。原本简单的拉扯揉捏演变成了摔打甚至针扎等等暴力行为，让人不禁怀疑这究竟是在帮助孩子们释放压力，还是在孩子们心中撒下暴力的种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用户发布了对娜塔莎进行暴力摔打、针扎、灌水等极端行为的视频，甚至有博主模拟为娜塔莎进行剖腹产手术，并配以娜塔莎生孩子了等博眼球的文案，情形非常恶劣。正是这些极具冲击力的视频带来了高销量。记者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多家店铺的相关产品销量已突破10000件，其中京东某店铺销量超60000件，淘宝全网热销累计达200000件以上，抖音平台头部热销店铺单品销量达10000多件，1688批发渠道中多家源头生产厂家单品销量突破10万件，甚至有厂家的销量高达40万件。在评论区里，消费者的评价呈现分化，有多位家长留言表示，买了之后孩子一直玩不腻，确实耐玩。而在差评区，不少人反映这款捏捏乐质量一般，打开包装一股塑料味有点冲，我直接扔了。评论区里还有不少将娜塔莎摔打变形、面目全非的反馈图片。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地调查发现，这款玩具暴力化倾向的玩法已经引起家长和学校关注。浙江省金华市学生家长英小飞说，
7: 我觉得这种内容呢，对孩子的身心会造成影响，会养成孩子的坏习惯，甚至会扭曲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行这种玩具的发放。
6: 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城一小老师王凯说，
8: 很多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甚至有一些带有暴力恐怖暗示的二次创作，这些内容的受众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孩子的辨别能力弱，很容易模仿里面的行为，也容易被其中的负面情绪影响。
6: 安徽省芜湖市东湖学校德育处主任管望东说，
9: 我觉得如果这一类的这个玩具对孩子的身心来讲是有害的，然后对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暴力的情绪，和同学之间会产生一些欺凌的现象，所以从学校来讲，我们是绝对禁止他们进行玩耍的。
4: 这款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虽然说不会哭不会闹，可被如此粗暴的对待，光是看着就让人于心不忍。那这样的暴力行为真的能够减压吗？
5: 这类暴力行为还很容易投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在心理学家看来，这种所谓的减压不仅治不了本，反而会给孩子们搭建出一个错误的心理防御机制。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在心理学专家看来，这类针对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

0: 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如果任由其蔓延，将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塑造造成严重扭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金海燕说，
1: 在现代社会，压力呢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呢是需要合适的减压方式，但是呢摔打玩偶伤害身体部位，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的根本原因，同时呢也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压的，暴力或者伤害呢就等同于有效减压，这就有可能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他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
0: 专家指出，青少年对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识别能力相对薄弱，暴力行为极易在潜移默化中迁移映射到现实生活里，形成不可预测的社会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方增全介绍，
2: 暴力展示或者用各种极端的方式来玩捏这种烂摊上的网络平台，首先是第一责任，主体责任要明确，推荐算法、页面展示，包括网络评论那些转发的内容，还有包括点赞活动，都要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范，这是网络平台的主要责任。但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呢，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哎，正确认识烂摊上这个现象。
0: 除了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外，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供14周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属于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范围，娜塔莎等软胶捏捏乐玩具必须通过3C 认证方可上市销售，但目前市场上大量三无产品流向学生群体，安全隐患极大。
3: 纵横点评，婴儿造型的捏捏乐玩具走红，一边是销量暴涨热销全网，一边却充斥着暴力玩法负面诱导。解压之道从来不是片刻刺激换来的转瞬的愉悦，而是情绪被善待被疏导之后的身心顺畅和持久的从容。
4: 商家逐利无可厚非，但高收益绝不能建立在牺牲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代价之上。平台需压实主体责任，坚决整治不良传播内容，监管部门要从严查处三无玩具，筑牢安全防线，家长和学校更要协同发力，引导孩子们摒弃暴力宣泄，树立健康情绪观，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的纯净成长环境。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食源性疾病呢也随之进入到高发期。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占全年事件总数的2/3，而发病总人数则占到了全年的1/2左右。这个时间呢指的是6月到9月的这个大概范围。那高温天气下，食物极易变质，食材储存不当，烹饪不彻底，都容易引发肠胃疾病。
4: 现在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考生们的饮食安排已然成了许多家庭的重中之重。那么怎样才能够做好家庭饮食防护，避免病从口入？考前的一日三餐又该如何搭配才能够兼顾安全与营养，助力考生保持最佳状态？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李思墨的报道。
6: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7: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6: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

0: 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1: 食品一定要就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啊，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0: 同时，考生要注意个人卫生，学校及公共场所要特别注意考前做好环境卫生清洁消毒。樊永祥建议，
1: 容易引起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在学生经常接触的，比如说门把手啊、楼梯的扶手、水龙头、冲厕的按钮等等这些地方呢，可以进行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
0: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2: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
0: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3: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早上好。
5: 早上好，今日体坛呢，我们先来关注法网。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呢，昨天是继续进行，中国选手王希雨是0-2不敌18号种子科斯蒂亚，止步16强。昨天的比赛，王希雨第二盘其实是破掉了对方两个发球胜赛局，将比赛非常非常顽强的拖进了抢七，但最终呢，仍然是以3-6、6-7不敌状态火热的科斯蒂亚。本届比赛，王希雨是从资格赛杀出，到现在已经连胜了6场了，可以说已经创造了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赛后他还表示啊，科斯蒂亚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他的击球很有质量，也很稳定，在红土上的移动非常出色。从一开始呢，他就是准备要更加耐心、更加坚决，但是对手把整场比赛的强度拉得很高。今天呢，他也是尽力了，虽然结果有些遗憾，但是认为这很正常。尽管有遗憾呢，但是这位中国姑娘也从比赛当中找到了差距。王希雨表示啊，其实我的发球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的，整体性呢，其实特别是稳定性可以再提高一些，包括发球动作的连贯性，这些呢在以后的训练当中会逐步的提高。目光转向足球，第52届古伦杯 A 组比赛呢开锣了，中国队呢是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在法国的进行的这场比赛，最终呢 U19 的中国队是1-0击败了平均年龄还比自己大2岁的 U21。沙特阿拉伯队取得了各项赛事的开门红。那么比赛第12分钟呢，中国队是在右路策动攻势，将皮球传到禁区，中路的张家明打门，也是造成了沙特阿拉伯球员的自摆乌龙。U19中国队呢也是1-0领先。下半场呢，其实是。

0: 沙特的球员加姆迪先是踩踏了我们的球员染黄，后续呢在一次越位的判罚当中，他向边裁抱怨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罚出场。那么沙特呢只能是十人应战，中队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2026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也决出了冠军，中国组合贾一凡和张淑娴是以22-20、21-19力克队友刘胜书和谭宁夺冠。那么昨天呢，在2026年的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的比赛当中，安徽选手牛春格是以4.73米的成绩刷新了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那么 CBA 总决赛第3场，浙江广厦是回到主场迎战上海九世。多点开花的上海队用3节的比赛就锁定了胜利，最终呢上海是110-77大胜广厦，大比分3-0拿到赛点。双方的第4场交锋将会在6月2号，也会在浙江广厦的主场继续进行。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
1: 好的，张文。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召开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新闻发布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
2: 今年是推进儿科服务年3年行动的关键时期，如何持续实现儿科服务供给扩容、基层儿科诊疗能力提升，还有哪些切实举措将会落地，我将在发布会上为您寻找答案。
1: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正式启动下粮收购科技服务行动，同时还将发布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的优秀科技成果与应用案例，充分展现科技创新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今天我将在现场为您一一揭晓。
1: 今天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根据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各地要牢牢把握高考的公平底线，把公平融入高考招生全过程各方面，严防特权侵蚀教育公平。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本周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6: 本周2026年法网将进行后半程的角逐，中国军团将重心转向双打。目前中国选手张帅和比利时的梅尔滕斯的女双组合仍将继续征战法网，冲击更高轮次。在双打赛场，他们有望延续中国金花在红土大满贯的亮眼表现。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尹琦，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陶玉洲、胡泽纯、江宗权、贾京阳，感谢您的收听。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一线办公解民忧，下沉小区化解群众居住危难题，
6: 区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

0: 常务会议和市政府党组会议。
1: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月，内江校园情景剧演绎真实青春成长。
0: 四中陈家镇首批春茧，喜获开门红。
1: 一树紫韵汇甜橙，内江初夏兰花楹盛放成诗。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墙面反潮起皮，外墙渗水发霉，楼顶花架摇摇欲坠，这些藏在居民生活里的小事，看似细碎，却直接影响大家的居住幸福感。今年以来，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把议事会场搬进小区院落，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通过常态化现场办公，面对面协商，精准化解各类物业顽疾，让民生服务更接地气。
0: 就在5月20号下午，内江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市住房事务中心、属地住保中心、街道社区物业以及居民代表齐聚市中区金科中央公园城小区，开展小区议事日现场办公。针对这个建成较早、设施老化、业主诉求集中的老小区，参会人员直面痛点，开门纳谏，现场解难。办公现场，唐琼、黄永气等居民直接道出日常居住的困扰：卧室外墙渗水好几年，墙面灰层不停掉，家里常年潮湿，楼上花架年久老化，随时有掉落风险，走路睡觉都提心吊胆。从安全隐患、房屋维修到绿化管护、文明养宠，一件件实在的诉求都被工作人员逐一记录梳理。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外墙渗水、花架松动等安全问题，主管部门当场回应，小区物业也立刻承诺加快推进隐患排查，尽快完成外墙屋顶公共区域维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活动现场还推广了甜橙一码解忧智慧诉求平台，引导居民线上扫码提问题，实现小事快办、难事闭环办，足不出户解决物业难题。
1: 作为内江物业提质增效的一个缩影，今年内江已经出台专项攻坚方案，细化78项整改任务，目前已有过半任务落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物业领域问题212个，完成整改197个，行业乱象得到有效整治。目前小区议事日已走进15个小区，在40个中心城区小区开通了线上诉求渠道，推动矛盾就地化解。接下来内江会持续推进住建现场办工作，从解决群众身边的危难题入手，撬动基层治理大提升，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0: 本台消息，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安全生产隐患季度集中整治，立即组织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开展全面体检，加大对煤矿、非煤矿山重大灾害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5月2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7次会议。薛学申强调，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部署，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职业学校与俄方相关学校建立友好关系，要拓展对外合作交流渠道，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功能优势，推动更多内江造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要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

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代表产生、选举方式、呈报审批等关键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公信力。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把为民服务贯穿

0: 一真改十改改到位。
1: 每年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五月二十五号，内江市举办了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用学生们原创的真实故事聊成长烦恼、纾心理压力。活动吸引了全市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650余人到场参与。本次展演的所有剧目全部来自内江各校园，由师生自编自导自演，内容全是孩子们真实遇到的成长困惑。小学段的孩子把亲子争吵、校园交友搬上舞台，学会了怎么好好表达情绪；初中生把自己遇到的容貌焦虑、时间管理难题编进剧情，告诉同龄人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高中生则把学业压力、同伴相处的故事搬上舞台，展现了当代青年直面挑战、自愈自强的模样。不少看完展演的心理老师表示，比起说教，这种沉浸式的情景剧更容易让孩子产生共鸣，能帮他们悄悄解开心里的疙瘩。本次活动由内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体局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内江还会推出更多贴近学生的心理健康活动，让每个青少年都能带着阳光心态健康成长。
0: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全国翻板冠军赛青年水翼翻板级近日在青岛上河示范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16支队伍的128名青年选手同场竞技，内江籍运动员孙浩文表现亮眼，为四川队斩获2金1铜，拿下场地赛、长距离赛2项冠军以及障碍赛第3名。孙浩文是内江翻板队重点引进人才，目前已经入选国家队。本次赛前备战，他不慎受伤，导致脚趾骨折。在教练和团队的鼓励支持下，坚持带伤完成训练，最终在赛场取得佳绩。他用永不言败的表现，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体育精神。
1: 初夏五月，桑绿残肥，资中县陈家镇今年首批春茧迎来丰收开门红。五月二十一号一大早，镇上的蚕茧收购点就车水马龙，蚕农们背着背篓，开着三轮车，载着洁白饱满的新鲜蚕茧从四面八方赶来，排着队等候交售，现场满是丰收的期待与欢喜。今年陈家镇春茧收购价达到57元每公斤，给蚕农吃了收益定心丸。养蚕大户陶平第一批就养了21张茧，一下子卖了6万多块。他笑着算了算，全年大概能有30多万收入，日子越来越有盼头。据了解，当地和四川红河丝绸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实行保底价收购，稳稳兜住蚕农的钱袋子。筛选后的优质蚕茧制成生丝，远销全球。目前生丝市场行情向好，小小蚕茧正织出一条乡村致富路。现在陈家镇已经建成8140亩连片蚕桑园区，带动超800户农户靠蚕桑增收。
0: 眼下正是初夏水果采摘旺季，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红湖山庄的桃园，看到翠桃粉红饱满，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挎着竹篮，手持果剪，穿梭在林间剪下成熟果实，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一篮。工人们说，这两天桃子口感最好，脆甜多汁。他们早上6点就开工，是为了赶当天的发货订单。在这里打工，能顾家还能增收，日子越过越好。据桃园的负责人洪玉修介绍，这批翠桃预计总产量2万斤，产值可达13万余元。现在订单供不应求，当天采摘的6000多斤翠桃很快就要发往广州、深圳、北京等全国多地。这批翠桃采收完，园内其他品种的优质桃还会陆续成熟，整个采摘期能一直延续到10月份。近年来，市中区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全区桃李等水果种植面积已达到1400余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特色水果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1: 初夏时节

丽江城区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东新区清溪路、市中区蝶园路、内江经开区松山南路等多条路段花团锦簇，蓝紫色花穗如云似霞，将田城街头装点成浪漫十足的偶像剧现场，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新晋网红景观。记者在兰花楹种植最集中的清溪路看到，连绵的蓝紫色花树顺着道路铺展开，像一条流动的紫色河流，层层叠叠的花穗缀满枝头，几乎盖住了绿叶。花瓣飘落时，路面、车顶甚至行人肩头都沾着浅紫，像下了一场温柔的紫色雨。每天路过散步的李先生感慨道，现在出门就是风景，生活幸福感越来越高。据了解，本次兰花楹花期可以一直延续到六月上旬，趁花期正好，大家不妨去街头走一走，赴一场浪漫的紫色约会。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兰花楹的花种子和叶片都含有生物碱，只可观赏不要入口，避免肠胃受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美食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近日，作为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皓月电池。据了解，皓月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同时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3: 小江，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4: 小蔡，欢迎，
3: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5: 好嘞好嘞。你好蔡女侠。
6: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4: 你好，我是 Stella。
6: Stella 你好。
5: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6: 好的。
7: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呢。
8: 这边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不上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哎，哎呦，还有会弹钢琴的。
7: 谁呀？
8: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9: 保安，保安老郑。
6: 你好，小江。
3: 哎，小江。
9: 哎，
3: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6: 哎，好。
3: 小江，
6: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技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叶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把它挖出来。

0: 小张，你的快递。
1: 哎，你谢谢老师啊。
0: 不谢不谢，顺道。
2: 老张，有我的吗？
0: 没有。

0: 那行，等我吃饭的时候去你那儿拿。
1: 不用，待会儿我给你送食堂去。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先走了。
0: 哎，好嘞。

0: 哎呦，大姐，哎，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啊、我找一下，
1: 你忙你的，忙你的，
2: 好好好。
1: 哎呀，这你俩什么
0: 有？哎，喂，你看，还真在里头吗？
1: 好，
0: 谢谢啊。
1: 哎呀，不谢谢。

向十方没结婚没孩子，做了20年保安，没有一点多余的履历，这身份是不是过于干净了？

0: 从他房间垃圾袋里发现的南江科技院楼层图，我建议对郑志峰采取进一步侦破措施。
1: 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
0: 克里斯提前入境肯定不是为了旅游，这回就让他帮咱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2: A 国众议院环境问题委员会代表团即将访华，双方将就气候合作、全球环境、碳排放问题进行新一轮磋商，并就新能源动力领域合作进行洽谈。
1: 来者不善了，能源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战略决策。 A 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耗油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目的不单纯啊。
3: 我掐指一算，我会第一时间见到你。
1: 欢迎到滨海来。
3: 只是你亲自来欢迎。
1: 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3: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太辛苦。
1: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3: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尽地主之谊。
1: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3: 走吧。

0: Chris， 你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
1: 见笑了。
0: 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
1: 可是这次代表团有国会议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
0: 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的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喝水助眠。
0: 干杯。
1: 干杯。

0: 刘汉先生，欢迎欢迎啊！
1: 欢迎，
2: 你好，很高兴
3: 认识你。How are you? How are you?
4: 好久，你好，欢迎欢迎。
5: Let's go.
4: 请坐，请坐。哇
0: 哦！皓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5%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皓月电池的制造成本比上一代电池降低了50%。
6: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皓月 battery?
7: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
0: 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8: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0: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9: 好，这边请。

0: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事儿促成，好不好？
1: 哎，这个门怎么开了？什么？你看见有人过去了吗？
2: 哪有人啊？你是不是眼花了？

0: 那七号怎么闪了一下？
1: 没有啊，哪儿呢？
0: 就那儿。
1: 哪儿闪了？

0: 滨海市国家安全局，我现在怀疑你窃取我们国家机密，这是证据。
1: 而且有吧，是享有豁免权的，如果里面没有你要找的东西，你的麻烦可大了，打开吧。

0: 这会儿克里斯看咱的美食节目应该看饿了吧，
1: 怎么好意思让他空着手回复命呢？
0: 哦对了，技术科在这里面提取到了蔡永祥的虹膜数据。

0: 耽误时间了，叶云三号。没想到拔钉子拔到了老前辈，不过姜还是老的辣。克里斯给我们埋了个钉子，没想到我们给他插了把刀。我看这断了尾巴的克里斯，回去没那么好交差。
1: 我们是滨海市国家安全局，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2: 不光如此，他们在环境问题的谈判上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妈，近日，滨海市碳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这是我国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老郑。
3: 老郑，或许我应该叫你叶云一号。
0: 很久没见孙女了吧？
4: 想家了，想家里的平安。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赶紧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啊，国际儿童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祝大家节日快乐。有的朋友就说了啊，我都已经成年了，怎么还祝我节日快乐呀？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对不对？我们只是年纪年长一点的宝宝嘛，是吧？欢迎我们的微积分，欢迎大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呼噜噜，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平淡师傅说：“姜老师今天没有放假吗？”姜老师作为宝宝，姜老师今天也没有放假啊。跟我们很多的啊年长一点的宝宝们是一样的哟，所以呢，我们欢迎各位啊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提醒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哎，这个呢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那另外呢，您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在哪里进行观看呢？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就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啦。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

林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既然是儿童节，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我们的小时候吧，来聊聊回忆一下我们的小时候。小时候哪一件事情让你到现在想起来我们依然是幸福感满满的，或者是说如果你们家有小孩，今天我们准备如何带小孩度过呢？

只有小学老师可以拔刀削学的娃儿放假干。啊，这，所以很多人就说我长大要当老师啊，为什么？因为老师有好多假好放，对吧？什么暑假呀，什么寒假呀，然后现在又有春假，又有秋假，然后儿童节现在也要放假啦。就放假的时候是真放假，上班的时候他们也是真辛苦啊，朋友们。欢迎 No， 欢迎晶晶，欢迎 Fly Sky。小时候哪件事情大家回忆起来幸福感满满呢？或者是说现在你们家小朋友，你觉得带小朋友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他以后啊长大以后回想起来幸福感也是特别强的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七哥再说他叫姜老师，那你能放什么假呢？我能放年假。啊，不叫放，叫请，是吧？请年休，是不是？哎呀，还有这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啊，我们大家也是可以休假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是需要轮休的，对不对？老板也在说，他说姜老师六一儿童节你不放假吗？所以呢，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你回忆起来自己的小时候，回忆起什么的时候，特别的幸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嘛。虽然今天是国际儿童节啊，是一个特别开心、快乐、充满童真的一个日子啊，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天气是灰蒙蒙的，有点阴沉沉啊，感觉呢有那么一点点的闷热。为什么？因为今天有雨，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相对湿度87%，东南风2级。但是今天的冷热适宜，感觉呢是比较舒适的。不过呢，就如果你是在户外，然后微微有这个凉风吹过的情况下，你觉得特别的舒适。但如果你在室内的话，你要是不开风扇的话，还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闷热。毕竟今天是要下雨的，对吧？乌托邦说：“主播，你可以不要一直自嗨吗？”所以江林在自嗨的时候，你有跟着江林嗨起来吗？乐子刚在说，他说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你要听孙燕姿的歌是吧？天黑黑。呼噜噜在说，他说这样的日子想起来好多自己的小学同学，感觉再也回不去了。谁又能回到自己的小时候呢？如果以后我们有发明这个穿梭时空的机器，你愿意回到你的小时候吗？维基芬在说，他说我最近得到一件最开心的事情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小学老师最近被他的儿媳妇儿就跟他的儿媳妇儿两个可能发生了一些矛盾，让你变得特别的开心是吧？就人家家里面发生矛盾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吗？说他说刚那首歌是绿光吗？应该不是绿光吧。赵伟在说，他说我不想回到小时候，我要是回到小时候的话，可能我会挨打的。你都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你的小时候了，你还会挨打吗？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朋友？至尊在说，他说姜老师啊，回忆起我的小时候，虽然说那个时候呢资源是比较匮乏的，物资可能也比较匮乏，但是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很开心啊。大家现在回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是不是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和快乐？ Baby, you don't know。 欢迎云影追慕啊，欢迎乌托邦。乐子高在说，他说有一些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着自己的童年，那我们的身边的人就要多多的关爱他一下，好不好？呼噜噜说，他说姜老师，我的小时候那都是散养的，不像现在的孩子都没自由，每天都关在那个筒子楼里面。万物生长也在祝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所以今天早上起来，大家有感觉到娱乐的那种心情吗？欢迎曹操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今天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一件事情，看。

0: 你看大家的童年是不是都不一样的？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是这样吗？姜老师现在回忆起姜老师的童年，就感觉自己是漫山遍野，然后到处奔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就真的只有开心和快乐这四个字儿。虽然偶尔有的时候呢，会挨爸爸妈妈的揍。但是快乐的成分还是要大于挨揍的成分的啊。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在开通20668662112119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你愉快的童年生活。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自己的小时候，你回忆起小时候的哪件事情啊？感觉自己幸福感满满的，然后看看大家的童年是不是不太一样啊。欢迎故事会，欢迎看人真准，欢迎仔细东升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哎，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61啊，大家回忆起自己的小时候，来感觉一下自己的61是怎么度过的呢？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的6一儿童节，就是好早早的，我们就要出去开始排练节目，然后在6一的当天或者是在头一天，我们就要开始上台表演搞活动了。但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们好像6一的活动可能都不太一样了。比如说最近有一些这个小学啊或者是幼儿园啊，他们会组织抢零食大赛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啊，既锻炼了身体，又强调了团结协作，最后呢还吃到了零食。我觉得，哎，六一办这样的一些活动，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我身边有一些小朋友，因为他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学校就开展了类似的一些活动，然后周末的时候有遇到他们，他们就在说，哇，我们周五的时候，吃了好多零食，不仅自己带零食到学校去，因为平时他们是不允许带零食的嘛，但是那一天所有的小朋友都允许带零食，而且可以带好多好多，带零食到学校去，就跟朋友们进行了分享，然后。不仅如此，他们还参加了这种抢零食的大战啊！这是学校给他们准备的一些零食。除此之外，他们还分到了大西瓜。我的天哪！他们说好开心，好开心。名人在说，他说我小时候啊，我六一就必须去肯德基，我要点一份儿童套餐，我就是为了儿童套餐的那个玩具。哦，你小时候都已经有肯德基了。我小时候。我们附近都没有这些类似的快餐。沈鱼在说，他说我六一嘛，肯定是吃黄金条条噻。那你有点调皮哦，朋友。六一啊，这个节日爸爸妈妈都没准备放过您，到底你是犯了天条吗？肖赞说，他说我们家长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黄金滚滚出好人。欢迎刘广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西楚霸王。他也说，那六一那咱不得打小朋友一顿了。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真的好喜欢在我们直播间开玩笑啊。欢迎杰川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回忆一下你的小时候，回忆你童年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童年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欢迎暴龙战士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冒险在说，他说谁懂啊，小的时候下雨天如果停电或者是打雷的时候，我要把家里面电器的那个插头全部都拔掉，然后一家人待在屋子里面听着下雨声音，坐在一起聊天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他说自从有了手机以后，我就再也体会不到这种感觉了。欢迎这位来了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回不去的从前总感觉是美好的，对不对？我觉得我小时候也会在打雷的时候会把自己家里面的插座都拔掉，然后拔掉之后我一会儿又会问妈，这个雷走了没有啊，我可不可以看电视了，我可不可以把插头重新给插上。欢迎好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念在说，他张老师，我回忆起我的小时候啊，就是为了我吃那个吃碗那个米粉儿，我早上呢都会跟爸爸妈妈去买菜，然后我就在那个米粉的摊位吃早餐，然后等他们买完菜回来等我。小时候呢，我看到班里同学有的东西，我只要跟爸爸妈妈说，然后第二天家里面就会有了。我天哪，有爱你的家人，我觉得这种氛围感肯定是非常好的，朋友好羡慕哦。包括现在有多少的小朋友，就是如果自己班上的同学有的东西你回家跟爸妈讲，第二天你都不一定能够拥有。哎，哇，你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拥有到了是吗？真的，我天哪，爸爸妈妈超爱你。
欢迎花生牛皮。

了我们的直播间。好人在说，他说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黄觉景那个正中间的圆盘那个地方是可以吃凉面的。现在那个地方不能吃了吗？我也记得我是在黄觉景去吃过凉面的，但应该不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前好些年。欢迎没有名字的这位朋友啊，六一快乐。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回忆一下你的小时候，我们来想一想小时候哪件事情回忆起来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快乐，觉得特别的幸福呢？我们看一下人和人的幸福到底差别在哪里。好人说，那可能我太小了吧，我是2006年的。哦，那你今年才20岁哦。欢迎小谷秀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说，他说杨老师，我30几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到同学家去吃饭啊，而且我去他家吃饭真的非常非常的丰盛，被盛情款待。他们家呢不是当地人，长大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他们家对一个孩子的尊重。他说这件事情让我至今难忘，后来我还一直梦到他，希望他和他的家人都能够安好。他和他的家人一定会安好的，因为你一直把他们都放在心里，给予他们默默的祝福，所以你相信你的这个祝福他们一定是能够收到的，好不好？没有名字的这位朋友，他说小的时候啊，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说那个时候是最快乐的，他感觉现在越长大越孤单了，是因为一个人出来打拼，离开了自己的爸爸妈妈，离开了爷爷奶奶，离开了外公外婆，然后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回家和他们团聚在一起，是吗？奋斗的青春，他在说，他说，哎呦，英英，刚才你说的那个那么盛大，那么盛情款待，你是吃的鱼翅海味宴席吗？我觉得不是啊，不一定就是吃海味，吃什么这个山珍海味才是盛大的宴席。我觉得能够在家常菜里面特地加几道他特别爱吃的东西，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尊重了，好不好？尤其是你去坐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菜桌上全部都是你爱吃的那种东西，哦天哪，那种惊喜感满满哎。说不是因为我这个外出打拼了，是因为他们现在都一个一个开始慢慢的离开我了。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和父母和家人、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在一起的每一天，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爱你胜过爱自己，他在说六一的限定美好就是把童趣揉进花束里，愿大小朋友们永远都童心闪闪，快乐无边。是的，童心闪闪，快乐无边，真的是啊。梁晨孤影他在说，他说小时候啊，我满身泥泞的回家，然后把鱼篓里的鱼虾倒出来的那一刻是最开心的，我真的很开心了。小时候大家有去搬螃蟹的那种经历吗？反正江林小时候是有跟自己的同学一起相约去搬螃蟹的，然后我们不仅要去搬，搬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把搬来的螃蟹然后拿回家自己做。这真的很神奇，因为江老师本身是不会做饭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会。小时候胆子是真的大呀，小时候我们家的那个锅就是以前的老式的那种柴灶啊，这个柴灶台，那个灶台呢就是比我人都还要高，那口锅比我整个人都还要大，就是好

反正江玲小时候是有跟自己的同学一起相约去搬螃蟹的，然后我们不仅要去搬，搬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把搬来的螃蟹然后拿回家自己做。这真的很神奇，因为江老师本身是不会做饭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会。小时候胆子是真的大呀，小时候我们家的那个锅就是以前的老式的那种柴灶啊，这个柴灶台，那个灶台呢就是比我人都还要高，那口锅比我整个人都还要大，就是好

0: 小时候没有见过螃蟹，是因为你们家附近没有一条小河是吧？我们家的房子背后就有一条弯弯的小河，小河的水呢，它不是特别的深，你要是踩进去，那条小河非常的清澈见底，而且你踩进去的那个水是凉凉的，尤其是夏天到那个小河里面去玩，非常非常的好凉快，好凉快啊。然后那个小河它不是特别的深，你要是踩进去的话，大概会没过我们的小腿，所以我们很多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到那个小河沟里面去玩，但是现在这样的小河沟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了。尤其我们要提醒到很多的小朋友，如果现在你们家附近没有那种小河沟哈，只没过自己的小腿的，没过自己的脚背的那种非常深的那些，咱就不要去了，好吧。
1: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开心的童年生活，聊一聊小时候的哪件事情让你现在回忆起来也觉得是幸福满满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童年是不是都不一样，幸福的感知是不是也不太一样呢？要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可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杨，欢迎腾腾菜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加赫赫。赫赫在说，他说愉快的一天从看到姜老师开始。哇哦，那你愉快的一天是起得有点晚吗，朋友？那真的是很愉快了。欢迎秦中月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花草木在说，六一真的是最快乐的零食啊，可以从当时的违禁品，然后正大光明的，现在可以带到学校吃了。对呀，六一这一天哈，啊，六一这一天呢，今天应该说我们内江大部分的小学的孩子们都是放假了的啊。然后他们哪天带零食呢？上周五啊，好多朋友都带零食到学校去吃了。我记得我们家就是孩子回家也跟姜老师讲说啊，我们明天要带零食到学校去。可是我说之前买的零食还有吗？他说没有了。我说那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到那个零食的店里面去选购。当我到零食店里面去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是人挤人呢。那人爆满呢，那天生意真的是好到零食店的那个货架都补不满了，空空如也啊。然后我就跟孩子分工合作，他就去选，然后我就在那儿排队啊，整整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才把一兜零食买回家。而家美食他在说，他说童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用炮弹去炸牛粪，用火炮去炸牛粪，是不是？那确实是很危险的事情了，是吧？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小虎秀说，他说小学我当时暗恋班上的一个女生，每一次我做早操都会在她的后面观察她，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回忆起来最幸福的事情了。所以小学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开始有喜欢的对象了吗？说童年全是七匹狼的味道，所以七匹狼是什么味道？一起来回忆一下小时候的哪件事情你回忆起来是幸福感满满的呢？小谷又说，我小学二年级我就已经有暗恋的对象了。你们那么早熟的吗？五级巅峰他在说，七匹狼的味道你不知道是什么呢？七匹狼的味道那就是皮带呀。哦，那就是黄金棍棍出好人的那个味道是吗？所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小时候的事情啊，小时候的哪件事情让你现在回忆起来是幸福感满满的呢？迟迟在说，他说我夏天吃晚饭的时间，我会和几个小伙伴端着自家的碗，坐在空地上面的一根板凳上面一起吃饭，然后聊一下昨天睡觉做的梦，然后再看一下远处云朵的一个状态形状啊。我觉得天哪，听起来就很幸福哎。现在我们还有多少的时间可以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小伙伴坐在一起，端着自家的碗，而且是端着自家的碗啊，坐在空地上，然后一起来聊聊生活，聊一聊现在云的状态呢？很少了吧。花草木在说，他说我七匹狼可能是比较少一点，但是婶子炒肉多得很。所以现在你是翘臀吗？一凡他在说，他说张老师，其实我不太喜欢自己的小时候，因为我觉得小时候是懵懵懂懂的迷迷糊糊的，但是我更喜欢长大的时候。所以长大之后什么事情让你回忆起来感觉特别幸福？幸福绽放他在说，小学生的时候啊，有一年圣诞节我醒来发现自己的床头有一大袋零食，妈妈就说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他说那个时候小小的我就真的相信了很多年是有圣诞老人存在的。其实现在才知道你的圣诞老人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是吗？蕊蕊在说，他说蒋老师你不要说小时候的事情了，我光是听到小时候这三个字儿，我想想都已经是很幸福了。所以现在有多少人想回到自己的小时候？欢迎说好的幸福呢，欢迎小李。花草木在说，他说小时候啊真的是盼着长大可以自主，然后现在真的长大了能够自主了，但是也是别人的牛马宠物了。那你可以自己翻身做主人呢，是不是？努努力好不好？加加油，花草木。子毅在说，他说张老师，我不想回忆我的小时候，因为我的小时候全是班主黄金条条的回忆。应该是男生吧，女生可能会很少。欢迎周口彭于晏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陈丽说，童年太多幸福的事情了呀，这么多的话那你的童年真的很幸福了，跟我们分享一下嘛好不好？阿嘟嘟在说，他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一凡说，我小时候真的是没感觉啊，我长大了之后我就觉得好幸福好快乐哟。兔子在说，他说蒋老师我跟你讲嘛，小时候就是课间十分钟我都觉得好长啊。你课间十分钟你都觉得好长啊，那上课的那40分钟你是不是觉得度日如年了？我小时候觉得课间的时间好短好短啊，我希望课间的那个10分钟能够变成20分钟。欢迎张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0: 蒙牛在说，他说张老师，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钻被子，尤其是太阳晒过的被子，感觉里面是暖乎乎的，有一股太阳的味道。然后现在你知道吗？那个真的不是太阳的味道，那个是太阳晒了之后把螨虫杀死之后的味道。现在听一下这个，你还想钻那个太阳晒过的被子吗？一般说小时候是稀里糊涂就过来了，现在长大之后感觉真的是挺好的。所以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的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小时候呢？是怎样的小时候呢？赶紧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是6/1，我们一起来回忆自己的小时候，什么事情让你回忆起来幸福感满满呢？露露说，小时候家里面很早就关灯了，然后会在地廊里面跟小伙伴捉好多的萤火虫啊，天空有好多的星星，银河那样的，还讨论星空卫视，当时我们还在星空卫视看了动漫呢。哇塞，现在多少小朋友能够在夜晚看到萤火虫啊？我们内江有萤火虫出没吗？我们内江哪个地方会有萤火虫吗？知道之前有朋友跟江玲讲，就是遂宁还是哪个地方有一个萤火虫的山谷，哇哦，好漂亮！但是我一直还没有来得及去。陈理说有啊，乡下就会有萤火虫啊，但它是那种大规模的萤火虫群有吗？可能话会有星星点点的一种，是不是？1999说今天话题是什么？今天我们来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童年的哪件事情让你想起来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在说，他张老师，我小时候和在外婆家和姐姐在用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的水来洗澡哦，那真的是太阳能了啊。山奈说，张老师，我平时都是在听广播，我第一次刷到你的直播间哦，谢谢这位朋友。花草木在说，他萤火虫白天认不到，都打死了，晚上才发现它居然那么美。所以白天你有见到萤火虫吗？白天见到萤火虫也没有人发现那是他吧？

蝗虫应该也不会在白天出现在我们身边吧。看人真准，他说现在真的是没怎么看到萤火虫了，反正内江的话我小时候是很多的。702他说我小时候啊特别喜欢有人到我们家来打麻将，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直看动画片看到很晚了。爸爸妈妈就把心思放在打麻将身上去了是吗？那要谴责一下爸爸妈妈、哦、还是应该让我们的小朋友早睡，因为小朋友早睡早起身体好还长得高哦。囊中羞涩，浪中羞涩。他说小时候啊，我们乡下就多得很呢、啊。达芬奇说：“哎呦，不想回忆小时候，因为我的小时候三天不挨打我就难受。”玄山说：“我一直没有见过萤火虫，但是我是北方人。那什么时候到南方来试试，看能不能看到，好不好？”一凡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走亲戚了。”屠龙少女她在说，张老师，我夏天的时候傍晚我特别喜欢摇着蒲扇在房顶去乘凉。哇哦，房顶乘凉哎，那你们家条件还不错哟。蒲扇，小时候的蒲扇我觉得是又大，扇出来的风又凉快。现在的这种扇子呢就是越做越精致了，但是我感觉越做越小了，方便大家携带，但是我感觉扇出来的风力都没有以前凉快了，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是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吗？悟空说，姜老师，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啊？今天我们聊你的小时候，什么事件让你回忆起来感觉是特别幸福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很多朋友聊的就是他们的回忆都在夏天呢，大家发现了吗？玄山说他那种以前的那种大蒲扇都是竹子编的大扇子，就现在很少会有人喜欢它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的效果非常好。玄山说，他说虽然我是北方人，但是我现在已经到重庆了哟，我要在重庆待一年。那重庆的夏天你可以到南山上面，或者是到缙云山上面，或者是到很多山上，你去看看有没有萤火虫好不好。南山植物园里面应该会有萤火虫哦。一凡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去别人家里面看电视。这个事情呢我就不得好好的显摆一下，小时候都是别人到我们家里来看电视。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家也是没有电视的，然后是我们家隔壁有电视，然后每天一放学，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他们家去待着看的就是什么呢，看这个西游记，然后看新白娘子传奇。一屋子的人全是小朋友，一到停电的时候小朋友哦吼，异口同声，特别有意思。阿兔兔说，夏天不光有萤火虫还有辣条哦，冬天难道就没有辣条可以吃吗？欢迎9680的这位朋友，也祝你节日快乐。春江花月他在说，他说我小时候呢会坐在爷爷的摇椅上，听着评书，喝着茶，看着从树荫射下来的阳光和蔚蓝蔚蓝的天空以及云彩。哇，你小时候的日子好惬意啊。所以你的评书听的是李白白的吗？阿嘟嘟在说，小谷秀也在说，他说哎呀，那个辣条不是我们现在吃的辣条，是蛇。那是很可怕了，姜老师最害怕的动物就是它，这不是卫龙。一凡说，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听广播，现在长大了也喜欢听广播啊，对不对？但是我会听到晚上12点，刚好我们也可以陪伴到你12点。玄山说，他说没错没错，听评书听的就是李白白的三剑侠。是李白白的三剑，李白白说过三剑侠吗？

说夏天的时候，我要说一下过年吧。他小时候感觉是真有年味儿。临近过年，我们会织毛衣，大人小孩聚在一起，然后大人呢会包饺子，会做菜，晚上呢会打扑克、看春晚，小孩会一起玩，然后晚上那个广场还会放烟花。那个时候春晚小品就很好，很好笑，现在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来自北方的朋友吗？会包饺子，因为我们四川重庆不怎么包饺子吧，我们只会有汤圆是吧。开心乐在说，他说那个时候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把电视搬到山顶上面去看武打片。山顶上还有信号吗？以前我们是用那种天线的那种，是不是把那个电视上面的那个天线拉出来，然后到处找信号是吗？哦，玄山说三剑侠是单田芳老师的。 OK， 好的好的。小虎秀说他们小时候我们还会听张震讲故事。张震讲鬼故事是吗？一凡说，他说我当时会看那个济宁广播电台，会听济宁广播电台，他们有点歌，然后单田芳老师他还会讲白眉大侠。悟空在说，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小时候没有现在的这些烦恼啊。不管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朋友只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心里面我就是小朋友，我可以把我的烦恼给抛掉，在今天我们真真正正的当一回小朋友吧，不要想那些过多的烦恼好吗？希望大家能够幸幸福福啊，回忆起来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小时候还是长大了的现在，都可以过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自在，都希望有人陪伴，有想陪伴的人。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今天6.12儿童节，再一次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金融活则产业活，产业活则经济兴。近年来，我市聚焦制造业转型升级、特色农业全链发展等主要任务，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链融协同服务模式，精准对接重点产业链融资需求，将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产业发展关键环节，有效激活产业动能，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特种石墨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作为我市新材料产业的重点企业，该公司专注高端等精压石墨及碳素制品研发生产，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半导体、核工业等关键领域。企业规划建设年产10万吨特种石墨项目，进一步扩产能、提品质，但前期设备购置、技术改造投入巨大，加上厂房租赁经营，企业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导致项目推进一度受阻。
3: 我们现在是租赁厂房进行生产，前期绝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生产设备和生产原料的采购上，所以后期对于设备的升级换代、公司的日常经营以及后续2、3期项目的建设落地，产生了非常大的资金缺口。企业要想快速做大做强，发展压力很大。
2: 了解到企业实际困境后，内江农商银行第一时间响应金融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政策，主动上门对接，实地调研摸排，精准掌握企业融资需求与经营特点。
4: 我们聚焦内江重点产业链，特别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主动靠前服务，简化流程，降低成本。经过多次深入企业实地走访，结合企业实际经营状况，创新抵押担保方式，为企业精准投放1000万元设备更新贷，再叠加省级财政贴息，企业首年实际贷款利率低至2.2%，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0: 和经营压力。
1: 及时到位的信贷资金助力企业顺利完成设备更新改造，为企业深耕新兴产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2: 内江农商行的这笔贷款就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及时雨，不仅放款速度快，利率还特别优惠，彻底解决了我们设备更新面临的资金难题。目前生产设备已经完成升级，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设备基本上处于满负荷状态，我们对企业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1: 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及不稳，特色农业产业链延伸也同步提速。我市立足中国甜食之都定位，全力推进甜味加产业发展。东新区天冬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特色中医药核心产业，成为金融赋能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点对象。作为中国天冬之乡，东新区天冬种植面积占全国60%以上。四川天草润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本土龙头企业，是推动天冬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计划扩大种植规模，完善种苗繁育体系，更想发力产品研发和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但资金短缺问题成为产业升级的最大阻碍。
0: 我们一方面想扩大天冬标准化的种植规模，夯实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想加大研发投入，做天冬深加工产品，比如护肤品、养生茶饮、天冬酒等，提升产业附加值。但前期基地建设、产品研发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缺口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 企业有需求，金融有回应。四川银行内江分行主动扛起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责任，快速组建涉农服务专班，深入产业一线，全面摸排天冬全产业链资金需求，量身打造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同时开通涉农贷款审批绿色通道，精简流程，压缩时限，以最快速度为企业解决资金难题。
3: 我们行聚焦内江天冬全产业链发展，快速为企业审批发放2亿元涉农专项贷款，全力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真正以金融赋能内江甜味加产业的发展。
1: 信贷资金精准落地，产业发展焕发活力。在金融助力下，企业成功构建起集种苗繁育、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带动大批农户增收致富，让特色农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0: 四川银行内江分行的2亿元贷款帮我们扩大了种植规模，延伸了天冬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给企业发展、产业壮大提供了助力。
1: 金融赋能强产业链，融协同促发展。展望未来，我市将持续深化政银企联动，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制造业、特色农业等重点产业链的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服务模式，以金融活水滋养实体经济，推动产业链、资金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系统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下沉服务重心，前移服务关口，全域织密就业服务网络，为群众求职和企业用工搭建连心桥，以全流程用工保障体系破解就业难与招工难双向难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
5: 日前，在东新区西岭街道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市民吴昌文前来咨询求职相关事宜，工作人员一对一贴心服务，同步完成登记信息、岗位推荐、政策解读等，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专业就业帮扶。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2024年7月，东新区整合资源建立了谢家河商圈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一站办的基层就业服务阵地，辐射服务商圈企业及周边居民。
6: 我们依托就业服务驿站，主动上门摸清需求，送岗到户，提供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失业登记等一站式服务。通过甜橙用工580平台与线下走访相结合，线上线下多。

0: 渠道均能匹配用户需求。下一步，运营社区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强化技能培训与重点群体帮扶，让用工保障更高效，就业服务更暖心。
1: 企业稳岗就是稳住就业基本盘。在申通快递物流内江分拨中心，自动化分拣设备高速运转。

0: 我们宣传招聘信息。目前公司已增加分拣、专线、客服等岗位员工上百名，员工总数已达300多余人，有效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营。
1: 为精准摸排岗位，动态对接供需，我市人社系统全力打造线上加线下加专场立体化招聘平台。线下在四方块商业街、高速路出口等人员密集区域设置岗位信息宣传箱，定期更新岗位资源，同时在公交站台投放就业活动与岗位信息，让招聘信息触手可及。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工作群等发布岗位信息，推广田城用工580小程序，依托平台4400余家企业、22.3万余名求职者资源，实现岗位智能匹配、精准推送。
2: 一直以来，人社部门始终把助力企业用工稳工作为重点民生工作来抓，紧盯企业用工需求，主动靠前走访摸排，精准收集企业岗位信息，摸清企业缺工情况，同时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招聘会、校企对接等就业服务活动，通过各类线上渠道同步推送企业岗位信息，打通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求职双向渠道。下一步，人社部门将深化千人进千企用工保障行动，开展助企引才专项行动，完善企业用工需求响应机制，全力保障企业用工。
3: 日前，香港龙腾智青2026年国情研修班赴我市开展研学活动，探寻田城文脉，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内地城市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助力川港两地青年深度交流，双向互通。
4: 活动当天，研修班首站抵达张大千博物馆，场馆建筑格调素雅简约，园林景观清幽雅致，整体尽显中式水墨写意之美。馆内展厅采光柔和，分门别类陈列着书画复刻作品、创作手稿、私人遗物及珍贵文史资料，完整且系统地梳理了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全方位展现其丰硕的艺术成果。学员们缓步游览各个主题展区，认真聆听工作人员讲解，近距离赏析传世书画佳作，深入体悟张大千融会中西的创作理念与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沉浸式领略东方国画艺术的独特美学。
5: 首先，我是第一次来到四川内江，我们第一站去的是参观张大千的博物馆，感受到了用笔墨能够征服世界。没有来之前呢，在我印象当中，这里只有山水和蜡，但是来到这里的真实感受，这里不仅有山和水，还有田。因为四川内江它是有甜蜜之城的这个支撑，希望把这个甜之后带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甜甜蜜蜜。
4: 随后研修班一行人前往内江师范学院开展交流活动，在校史馆内，老旧的实物藏品、珍贵的纪实照片、详实的文字资料，清晰勾勒出学校的发展轨迹，全方位展示了学校在办学发展、师资培育、人才输送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彰显出学校深耕本土、立德树人的不变初心。参观结束后，研修班学员们走进中华传统书画研究院，室内墨香四溢，折扇、毛笔、宣纸、墨汁等书画工具整齐摆放。在专业教师的悉心指导下，香港学员提笔蘸墨，在素色折扇上书写经典诗词与美好寄语。大家屏息凝神，斟酌字形布局，认真完成书法创作，切身感受毛笔书法的笔法韵味，体味汉字文化的独特魅力。
6: 让我心动的是，在学校里体验了用毛笔字在扇子上题字，感受到了墨水在扇面上晕开，仿佛来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话。这把扇子不仅是我的作品，更是我这次内江之行温暖的回忆。
4: 当天下午，研修班一行前往资中县探访资中县博物馆，馆内藏品品类丰富，层级多样，从上古石器、历代陶瓷玉器到古代书画、民俗老物件，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资中从古至今的社会变迁、人文沿革与民俗特色。学员们边走边看，互相探讨，依托馆藏文物解锁古城发展脉络。

0: 深入了解巴蜀地域独有的历史文明与民俗风情。
1: 这里的人文和历史的话给我们很大的震撼，特别在香港的话，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块呢是非常就是薄弱。那我们这个团队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深深的受到了一个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我们的香港青年能够经受这么一次人文文化方面的洗礼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那个今后就对国家的情怀或者是对我们世传留下的这个非常美好的印象。
0: 研学之旅的最后一站，学员们来到当地标志性文化古建筑资中文庙。资中文庙内古柏苍翠，红墙肃穆，畔池、状元桥、临星门等古建筑错落有致，古朴静谧的氛围令人身心沉静。学员们穿梭院落之间，细细品鉴精致的石刻与木雕，深度感悟儒家文化千年传承的精神内核与教化内涵。此次研学行程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让香港学员近距离感受我市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今后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分享研学见闻，增进川港青年情谊，促进两地文化交流互鉴。
2: 日前201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四川公别内江选拔赛暨内江市职工篮球比赛在梅家山体育中心完赛。在为期六天的赛程中，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8支代表队、300余名职工运动员同场竞技，用汗水与激情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拼搏精神。经过65场激烈比拼，本次比赛共评选出等次奖9个、优秀组织奖18个、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
3: 能拿下这个冠军，全队上下都非常激动，比赛也让我们收获了快乐和友谊，希望以后多多组织这一类比赛，丰富我们的休闲娱乐生活。
2: 据了解，此次比赛既是全市职工精神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市备战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的重要练兵。本次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代表内江出征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
4: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希望本次比赛能够选拔出代表内江实力的队伍去参加全省比赛。
2: 下一步，我市各级工会将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深耕职工服务主阵地，以文体活动聚人心、暖人心、振人心，激励广大职工把赛场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动能，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一方地名，一段过往，在甜城内江，每一个老名字都藏着传说、历史与烟火。从祈福古寺、传奇街巷到山水胜境、千年古寨，再到盐运老街、老城街巷，地名串联起民间趣闻、人文底蕴与城市变迁。今天的52周游栏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特色地名，品读背后耐人寻味的故事。
6: 市中区甘泉寺原名恒王庙，古时灾祸频发，相传观音菩萨降临解难，山间涌出甘泉，百姓见寺感恩。昔日古寺香火鼎盛，20年前建筑拆除，如今古寺风貌不复存在，甘泉寺变身花鸟古玩集市，成为市民淘货休闲的好去处。
7: 起码30年以上，喜欢书，从小就喜欢看，开始就买噻，买了后就工资不够了，不得行就卖噻，卖了又买，卖了又买。
6: 从孤身一人经营到形成规模集市，在时间的催化下，甘泉寺不仅完成了无寺到有市的蜕变，同时也演变成承载城市记忆的独特载体。逛完热闹集市，片区内还藏着一处重量级人文打卡点，大梯巷芭蕉井，而这里则是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出生地。
8: 一个地名同时装着神话、市井、文脉，这样的甘泉寺值得你来打卡。
6: 东兴区凤窝街一直流传着这样一段传说，古时朝廷选后，工人寻到当地陈姓女子，其举止契合皇帝梦境，女子赴京途中容貌身形蜕变，最终被册封为后，故里也。

0: 因此得名。传说虽无正史记载，却流传至今。如今凤窝街立有仿古牌坊，古韵十足，还与东兴老街、农校街连成片区，成为三 A 级景区。这里曾是热闹的水路码头，明清时商贸繁盛，如今古建茶馆小店依旧留存着地道的老内江风情。时至今日，街巷里的青瓦老屋、老式茶馆、特色小店依旧保留着老内江的生活气息，古韵不曾消散。这里没有传说中的凤凰，却因一段凤后佳话美名远扬。这里没有皇家宫苑，却盛满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漫步凤窝街，既能聆听流传百年的民间故事，也能落座泡上一碗盖碗茶，静静感受甜橙悠闲自在的慢生活。在隆昌城南一公里处，密林掩映之间，大小洞坎形成的瀑布景观被称为鹅洞飞雪，而它背后的故事则让这里的一泉一水、一草一木都多了几分温度。
1: 关于鹅洞飞雪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古时候龙朝驿一带发生瘟疫，无药可治，后来在大小洞坎里面飞出两只金鹅，人们用它掉下来的绒毛化水，然后救治好了百姓，所以呢大家就把这条河称之为金鹅江，这个大小洞坎也被称为鹅洞，所以才有了鹅洞飞雪这个名字。
0: 鹅洞飞雪远离城区喧嚣，藏于山林之间，静谧又灵动，山水相映成趣，故事源远流长。鹅洞飞雪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是感受隆昌风土人情、休闲出游的绝佳选择，也让金鹅街道的地名故事在悠悠水声中一直延续下去。威远农会镇因古时西边县蛟龙相斗的传说得名，镇内互助村的蛮洞坳历史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崖壁上的蛮子洞留有石灶、石床与烟熏痕迹，是古人生活遗存。
2: 这个蛮子洞目前哈，那我晓得的现在还有五个，具体它的建筑年限无从考证，根本就不晓得是哪个时候。
0: 不远处鸡公山、鸡婆山的崖洞被认定为古代辽人崖葬穴，村内的伏羲岩景致独特，峡谷崖壁陡峭，纹路奇特，林木繁茂，清幽凉爽，因山体天然阴阳形态得名伏羲山。
2: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底下每年这点来到这下面来玩耍的人是相当多，乘凉的也在这点来相当的多。
0: 如今虽然不少旧景观难觅踪迹，但这里依然留存着龙会镇千年岁月与本地人的记忆。如果有时间，不妨到龙会镇走走看看，听溪流叮咚作响，感受千年历史吹过峡谷的风。资中县渝溪镇金里井社区曾是凿岩建镇的古场，也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资中特支的活动中心。当地百年老街上至今还流传着关于金里井地名由来的故事。
1: 相传明末时期从湖广迁徙过来的金里两家在这里挖岩井取岩卤，并逐渐形成了场镇，金里井由此得名。
0: 旧时金里井是资中知名产盐地，盐产量位居全县第二，昔日盐井林立，商旅往来热闹非凡，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街逢场依旧人头攒动。
2: 这里就是最集中的地方，这里该有个大商店，这里就是旅店茶馆，这边狗儿是婆婆上来嘛，是最热闹的一个繁华地段。
0: 岁月褪去了盐场的浓烟，吹散了市集的喧闹，却把百年故事留在了青石板的缝隙里，留在了老茶馆的茶烟中，等着每一个愿意慢下脚步的游人来慢慢拆解，慢慢聆听。
3: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一个内江曾经非常繁华和热闹的地方，那就是豪子口。它的名字要从一个消失的城门和一个写错的字开始讲起。
0: 濠子口是老内江的城市印记，因旧时城门旁的

0: 深沟出口得名，濠为濠的俗写，地名也由濠子口逐渐演变为如今的写法。而当地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名，它叫做柯石坳。
1: 有一个啥子小伙子就考状元，就那个路的那个，就改叫，后来就改的柯石坳。
0: 据内江地方志记载，柯石坳地处旧时出城要道，为古代科举考生赴省赴京应试启程送别之地，取柯名始于此坳之意，是内江文风兴盛的历史印记。如今濠子口涵盖街道与社区，聚集着内棉、内锻、内铁等老单位，片区内老车站、文创厂区、步道、古寺相应，古韵与烟火相融。看过濠子口的工业底蕴与老城烟火，再看看内江高新区的盘农冲，它因山势蜿蜒如盘农得名，当地还流传着盘农栖居的传说，颇具神秘色彩。
2: 盘农村的传说，从安岳从两条龙，何为两条龙？就是那个双水管，那就分开，跟着石门的石庙子那边是一条龙。好，在这里面走了，这边就是翠玉山、油墨山，好，这条龙就是装在这里啊，也没走了，好，就会爬叫盘农冲。
0: 昔日盘农冲是环境杂乱的城乡结合部。2018年，当地启动环境整治与老旧小区改造，撕拉乱线、楼道脏乱等问题得到解决。片区还建成4000平方米的光耀城农贸市场，200余个摊位品类齐全，补齐民生短板。如今这里整洁宜居，配套完善，老旧地名见证城市变迁，古韵与现代生活相融。一个个地名是镌刻在内江大地上的鲜活记忆，传说流转岁月，古韵浸润街巷，旧貌换新颜。这些承载着历史与风情的地方，既有动人故事可聆听，也有市井烟火可漫步。不妨走出家门，探访这些特色去处，亲身感受田城独有的人文魅力与烟火气息。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

0: 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权威，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浪漫。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

0: 心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

0: 程，2026年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4: 你知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记。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7: 赵壁、关泰还有小白龙、刘虎三个人夜访李寡妇，这是为了破连环套，有病乱偷医，荒原不摘路，逼出来的这么一条道。三个人就按照店小

夫的那个地方，来到前边三道街四条胡同第三个门，这就是李寡妇家的大门外。什么时候呢？已经是二更天了，今天是阴历初八，半轮上弦月把这胡同里边照的是半明半暗。三个人来到李寡妇的门前，一瞧果然像店小二说的那样，这个李寡妇的这大门跟其他住户那大门有点不一样，比别人家那大门住的干净也讲究。这大门真是用那铜油刷的，青砖瓦的门楼，还有那么三凳条子是台阶。赵碧到门口这看了看，没错，就这家。咱们仨人呐，分分工，有两个进院里边听动静的，有一个在房上和后山墙外边等着那小子的。如果是那吴是非真在这屋子里边，他要想从后窗户跑，在后边那边就堵着他。官太，你看你干哪活？官太说，我就上后边，我等他得了。对了，好，你就上那边，你可听我们屋子里边的动静，也许我们进去之后啊，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娘们敲洞里又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去找你。如果说院子里边屋子里边一有了声音，打起来了，你在外面可就多加注意了。同时你要听我的吆喝，有时候我也许是拍着桌子吓唬猫，我在屋子里边喊两声，你在外面得应着。管家说，好，这您放心，夜静更深，您这小细声我能听得着。好了，棺材走了。赵碧看了看小白龙刘虎，我说，咱们敲他这门。刘虎说，敲门呐，敲门，那个小子要是在屋子里头，那不就跑了吗？对，咱呐翻墙过去，直接奔他那寝室。咱先在他窗户外边仔细听听，看屋子里边有人没有，听准了之后咱们再敲门。对，赵德白，就按您说的这么办。来，咱先跳墙，您先等会儿。赵德白，您要是跳墙过去，万一这个寡妇家里边就他一个人儿，要是院子里边养一条狗，这狗一叫唤，人家不就知道了吗？哎，刘虎啊，这你就外行了。我断定这李寡妇院子里边肯定没狗。那你怎么知道的？你看，你没听那店小二说吗？这个李寡妇是个风流女子，人送外号一不看，上她这院里边来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了。往这儿出入的男人，那都是蔫不敲动着进来，蔫不敲动着出去。你想，要是晚上有男人往这儿来，他院里边养了一条狗，这狗一见生人就咬，天天晚上在这儿咬，那邻居不就都知道了吗？冲这时候他不能养狗。哎呦，赵子白，您真是行家，这事您常干。少说废话，我怎么干嘛老去干这事儿呢？来吧，你就好，您先来。赵碧一纵身，噌，胳膊一挂着墙头，往院里边一看。他双腿一飘，唰就进来，紧跟着小白龙刘虎也进来。两人进到院子一瞧，这院子并不太大，正房三间，旁边有一个东跨屋。正房三间东里间屋，那窗户纸让灯光映得发黄，说明那屋里边长着灯呢。赵碧冲着刘虎一摆手，现在俩人就得打手势了，不能说话，直接就来到这窗户根底下了。二人一俯身，仔细的听着屋子里边的声音。这屋子里边啊，还真有人说话，有一个男子的声音。你看怎么样啊？这伤势见点轻吗？接着又听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就一天能见轻吗？不过呀，比昨天好像是好了点。哎，我说，你给我上的药轻着点啊，轻着点。

0: 屋子里边是谁呀？果如赵壁所料，这屋子里边正是吴世飞跟这位李寡妇。赵壁跟刘虎两人目光一碰，赵壁那意思来着了，这小子在这里头呢。刘虎伸手一磨刀，正要往里边闯，赵壁一打手势，告诉他先别去，你等会儿，咱听听，听准了是不是这吴世飞，还就是别人呢啊？如果要是别人的话，咱们冒冒的闯进去，这不白染一水吗？就听屋子里边又说了，秋水啊。赵壁一听秋水，嘿，这李寡妇有名啊，叫秋水，哎，这名起得不错啊。啊，眉如黛山，目如秋水，哦，这李寡妇眼睛一定长得漂亮。赵壁这是心里话，嘴里可没说出来，他听着屋子里边这吴世飞喊了一声秋水。哎呀，看来今后这连环套我是不能回去了，这窦尔敦他不够朋友，他翻脸不认人，一点情义不讲，不够我绿林中的豪杰。李寡妇就说了，你说他怎么下那么大的狠手，一打打四十棍子，这人受得了吗？嗯，打四十棍子这还是容忍着我呢，亏了众位弟兄在那抢球，大伙说要不然的话呀，他打算把我两条腿给我打折，让我不能下山，再不能上你这儿来了，大伙抢着球这才打这四十棍子。哎呦，他真要把那两条腿打折了，你就不能上我这儿来了。
1: 不能上你这儿来了，
0: 他真要把我腿打折了，我就是一步一步的爬，我也爬到你这儿来。赵壁在外边一听，心想：哎呦，这情还挺重，爬都往这儿爬。哎，秋水啊，现在我是折了翅膀的雄鹰啊，掉了尾巴的老虎，哪儿也动不了了。哎，我听说这镇子里边有大清国的差官在这店房里边住着，你知道这事儿吗？
2: 我知道，就在后街呢。他们不知道你上我这儿来，我们两个的事儿他们怎么会知道？
0: 哎，这可不好说呀，隔墙有耳，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万一让他们知道了，找到你这儿来，这可就麻烦了。
2: 我想他们不能，你呀好好在我这养伤啊，白天我把你藏起来，晚上出来给你上药，伤势略一见好的话，咱们就想办法离开这儿。
0: 离开这儿？秋水，我要离开这儿的话，你能跟我走吗？
2: 当然我跟你走了，现在我不跟你走我跟谁走啊？你就是我唯一的靠山了，咱们两个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你要是要饭拄着棍子，我就跟着你提了那罐子。
0: 秋水，你可真会说话啊。啊，你心里面能是这么想的吗？啊，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上你这门口来的这男人有的是啊，现在我已经不是山上的债主了，让人给撵下来了，得失的狸猫赛猛虎，落配的凤凰不入鸡，我现在是不如鸡的时候，你心里边怎么想的我能猜得透吗？咱们呢今儿个把话说明喽，你呢愿意跟我好你就跟我好，不愿意跟我好我也不怪罪你，谁让你我有过这么一段情谊呢？等我伤势好了，那我把脚一跺离开这儿了，我再不回来了，我也不连累你。
2: 哎呦，你这把话说哪儿去了？你就这么看我吗？啊，是啊，我呢是一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呀，你们这些男人们一个好东西也没有，

0: 他们天天上我这儿来，给我添麻烦，讨便宜。我一个弱女子，我能惹得起他们吗？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毛头酸性的，神头鬼脸的，我都得搭个着他们。后来你来了，他们也不敢来了。我心里边觉得呀，对你呀就是个依靠。我好像我把后半生啊就都交给你了。我觉得你怎么着跟我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你这样说出这样负心的话来，你亏了我对你这一片真心实意了。你对得起我吗？说着这李寡妇哭了。赵碧在外边一听，哎呦，这二位感情还是海誓山盟。李寡妇这一哭，这吴是非受感动了。哎，秋水，别哭别哭别哭别哭，我刚才那几句话呀，我是试探试探你，我生怕你对我呀不是真心。你要真像刚才说的那样做的话，我吴是非得对你感恩戴德。我今生不报来生报，做牛做马我得报答你。哎呀，快别这么说了，咱们两个呀是一个绳上拴的俩蚂蚱，飞不了你呀，也蹦不了我。哎，这话说的不对，不能说一个绳拴的俩蚂蚱，这个比喻不恰当。那咱们俩是什么呀？咱们俩就好像在天上一对比翼鸟。对，咱们俩就是坟边一对相思树。咱们俩就好像那海里的比目鱼。对，咱们俩就是那水里边的鸳鸯。咱们俩就好像那一对公狗跟母狗。说到这儿，赵碧在窗外边唱着没乐了。赵碧一捂嘴，哎呀，心想比喻的真好，比到这儿来了。两个人比喻了半天，接着听屋子里边又说了，咱别比喻了，咱先商量商量，如果你这个伤势要好喽，咱们俩往哪儿走啊？
1: 要走啊，要走咱就远点走。告诉你个实情吧，相好的，我呀攒了俩钱儿，在山上当这么一个寨主，总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啊。我料定了，战神为王，落草为寇，这终究不是干一辈子的事儿。所以我这点钱啊早就攒下了，这回我拿这笔钱，咱们两个远走高飞，远远的走，离这儿一定远点。咱不上云南，上贵州，要不咱就上甘肃宁夏。
0: 跑那么老远呢？
1: 那可不，要是走近了，让大清国的官面发现了我，逮住怎么办？逮住我倒无所谓啊，把你不连累了吗？
0: 哎呦，你这心眼真好。那么咱们逃跑了之后，咱们两个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呀？你说咱俩能干什么呀？
0: 咱们俩呀，干脆你就金盆洗手，咱就不做这买卖了，咱们开个杂货铺。
1: 开杂货铺那玩意儿太麻烦，还得进货，还得出货，还得写账，我写不了账。
0: 要不这样吧，咱开个染房店，我会洗衣裳，还会染衣裳，还能给咱们缝缝补补。
1: 开染房店这个也不怎么好，要给咱们染衣裳，不得把那个手染得发了青啊。
0: 那怕什么
1: 呢？那不行，就凭你这美人染成两个小黑手，那看着不好看呢。
0: 那要干什么呢？
1: 这样吧，我赶脚去。咱买头驴，我赶脚挣钱，你就在家里边待着，我养着你。
0: 哎呦，那我可不放心，万一将来连环套，这山寨破了，官府还把这到处捉拿你呀，你在外边老那么晃荡，被人家发现认出你来，还不得把你逮起来呀？要把你逮起来呀，那我也活不了了。
1: 那不要紧啊，我要是赶脚的话呀，我就想

0: 二话不说，实不行，在我脸上我自个儿来两刀，做两条疤，我再把胡子留下来，他们就认不出我来了。哎呦，他们认不出你来，那我也认不出你来了。好面的这么一个脸，你自个儿来两刀啊，那我瞅着怪害怕的，我可受不了，那不能干这个。
1: 那这个不能干，那咱们两个能干什么呢？
0: 咱们两个先别商量这事儿好不好，咱们还没走呢嘛，什么时候走的时候咱们在道上再商量，咱一边走一边拿主意。
1: 哎，对对对，就这样。
0: 哎，有酒没有啊？把酒拿出来咱俩喝点。好了，我去给你找酒啊。话刚说到这儿，赵壁看看刘虎，心想别等着了，等他们再喝上酒啊，干脆认定吴是非在这里头了，咱们干脆敲门吧。
1: 赵壁拿手一比划，告诉小白龙刘虎你敲门。刘虎心想，敲寡妇门，这位赵大伯呀，把这个事儿都交给我了，好事他是不让我干的。刘虎站起身来，就来到他这外间屋门外，一敲这外间屋门，梆梆梆梆梆梆梆，开门，开门了，开门了，告诉你说，我是官面，奉公门来的公差，今天晚上到这找你有事，快点开门呀！这是老李家吗？是李氏的家吗？
0: 他这一喊，那屋子里边立时就没有动静。紧接着就听屋子里边稀稀嗦嗦一阵忙乱的声音。
1: 赵壁心里明白，大概是他得想办法藏这个吴世飞。赵壁就站在小白龙刘虎的身后。赵壁等着。屋子里边紧接着就听见这李寡妇搭话：“
0: 谁呀、啊？谁敲门呢？”“
1: 我。”我是官家的，快点开门吧。
0: 深更半夜的上我们家干什么来呀、啊、
1: 深更半夜往这儿来必然有事儿，要不然的话你这是寡妇门能随便乱敲吗？
0: 你等着。就听见李家屋门开开之后，这李氏就走出来了，
1: 咕隆咕隆咕隆，外间屋门开开，小白龙刘虎在那站着。怎么样，你这个屋子里边都收拾利索了吗？我们要往里边瞧瞧。
0: 但你们是哪的官面啊？
1: 打清国的，顺天夫人手下的，就在你们那后街店房里边住，现在有点事要打算找你。
0: 哦，那请到屋里来吧。
1: 赵壁跟小白龙刘虎两人就进了屋了。进屋之后，赵壁拿眼睛在屋子里边周围那么一学嘛，一瞧这边有一副炕，这边是一张八仙桌子，两把太师椅子，迎着门摆着一个落地式的躺柜，再找刚才那个吴世飞已经是踪影不见。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只要明天。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赵壁跟刘虎两个人走进了李寡妇的寝室之后，他用目光在这屋子里边巡视了一圈，一看除了陈列摆设的东西之外，再找不着第二个人了。赵壁料定了，刚才我们在外边一敲门，肯定这个李寡妇把那乌石碑给藏起来了。他能藏到哪儿呢？赵壁的眼睛从这头就看，他一看旁边是一铺炕，这炕洞他藏不了人，炕上铺了几床铺盖，这铺盖都非常干净，非常讲究。再往这边瞧，八仙桌子，两把太师椅子，这要是藏人的话，用眼睛一看就看见了。唯一可藏人的地方，就是迎着这门摆的这个落地式大躺柜。这柜挺大，木料还很好，有可能就藏到这里头了。但是赵壁没有急于翻人，先在这站着，看了看这个李寡妇。哎呦，借着灯光，赵壁一看，这李寡妇果然长得不错呀。不高不矮的中等个，不胖不瘦的身材，弯弯的两道细眉，轻轻的描了描，显得格外的浓重。这双大眼睛，黑眼睛如墨点，白眼睛似清泉啊，无怪乎他叫李秋水，这双眼睛果然有点像秋水。不大不小的鼻子，这嘴唇淡许红肿，看上去浓重诗意。哎呀，赵壁心想，就这个李寡妇在李家镇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啊，山野村夫能长得这样已经是十分难得啊。赵壁看李寡妇的同时呢，这李氏也在看赵壁和刘虎。小白龙刘虎长得呢没有什么太大的特色，看上去有一份质朴的气质，唯独这位赵爷，这位李氏一看赵爷，开始心里边一哆嗦，心想：哎呦我的妈呀，这位这脑袋怎么长得这么小啊，这脑袋跟身子不成比例，鼻子眉毛眼睛嘴这五官挤挤叉叉的在这张小脸上安排着，一瞧那个小眼睛叽里咕噜来回乱转。哎呀，这幸亏他们来俩人，还说他是官面，要是晚上在坟地里我就碰见他呀，非得把我吓一跳不可，我寻思他是小头鬼呢。你二位到底是不是官家来的？小白龙刘虎在旁边就说了：没错，我们就是那后街店里住着的。深更半夜的，都这么晚了，你上我这寡妇人家来干什么？
4: 来干什么呀？办公事。您放心，我们绝对不是上你这儿来找便宜来的，我们是大清国吃荒粮拿官饷的人。我给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吗？
0: 您打听谁？
4: 福晋连环套那里边有很多当贼的，那里边有一个小贼头，此人姓吴，叫吴世飞。这个吴世飞，据你们这个镇子里边人讲说，跟你过从甚密。这个吴世飞你认识不认识？最近上你这儿来了没有？
0: 吴世飞啊，这怎么说呢，
4: 我倒是认识他，不过最近他没上我这儿来。没上你这儿来，咱们这个话可得说的前边啊，要来了你就说来了，如果要说是没来你就真说没来，如果要说真来了你说没来，你这可就叫欲匪通缉。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们一个寡妇人家的，家里边留这么一个男人干什么呀？
4: 哦，看来你还是贞洁烈女。说实在的，我们寡妇失业的，就得门庭冷落，
3: 避免别人出口舌。一般的男人很少上我这儿来。赵碧在旁边不言不语的转转悠悠，他就来到这个落地式大堂柜这儿了。他仔细拿着眼睛一溜，一看那个大堂柜的柜盖啊没盖严。怎么回事呢？这李寡妇把头上一个银簪子抽下来呀，就压到这个柜盖底下了，形成了这么一个缝。这个大堂柜是李寡妇的娘家爹给他的陪送之物。李寡妇的娘家爹是个木匠，这木匠还不是一般的木匠，是个巧手木匠，附近百八十里的是远近闻名，要论那级别高的，现在也够八级以上的大工。他给他这闺女打了这么一个躺柜做陪送，那真是加工细作呀。那个柜窑口的地方都是出棱窑的口，严丝合缝，盖上那柜盖一点气儿都不带透的，密封。今天呢，他把这吴世飞塞在那躺柜了之后啊，这李寡妇作为一个女人，她心非常细，她想到了，万一时间长了，柜子里边这个空气要不够了，把他那情人给憋死怎么办？他顺手把这银簪子拔起来，把那柜盖里就给撬上了。他撬着一压在那儿，赵碧就发现这个小细节。赵碧转在那儿，顺手把这银簪子就拔起来，他一屁股就坐这柜盖上。赵碧心想：兔崽子，你就在这柜里呢，你出来不出来我不管了，你要不出来，我待会儿我就把你憋死这儿。赵碧往这一坐，李寡妇在这跟刘虎这么说着话，一回身无意中看见赵碧坐那儿，李寡妇这个脸色马上可就变了，但是她故作镇静：哎呦，这位金爷，您坐这边得了。爸，我觉得这个大毯柜这儿吧特别宽敞，坐了特别得劲儿。您坐这太岁椅子不好。不行，我这人向来不爱坐椅子，在家里边吃饭的时候蹲板凳，在家里边就好坐毯柜，我们家也有这么一毯柜，在家里坐惯了，到时候还愿意坐。还使劲蹲蹲，嘻嘻，严实不严实，我把他蹲死了得了。在毯柜里边的这吴世飞听见了，坐在柜上了，这缝没了。吴世飞心里合计：甭问呐，来的这俩小子肯定是知道我在这屋子里边了，不然的话他们不敢敲门进来。我怎么办？我出去，我跟他们拼了。可是现在手底下又没有刀，自己那口刀在那门后头立着呢，他们现在没发现，发现的话那更成了证据了。更何况现在我这屁股让人都打破了，都打烂了，我动转困难，肯定赢不了人家。吴世飞在这琢磨，赵碧在这坐着，就跟那李寡妇在那聊：你男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啊，我男人呐，我男人是赶脚的。哦，什么前儿去世的？已经死了几年了。啊，我跟你说呀，今天我们既然到这儿了，那就是秒着影子来的，绝不能炸你啊。这个吴世飞经常上你这儿来，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吧，他现在在哪儿呢？他真没来。你不跟我说实话，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刚才我们没进屋之前，在你这窗户根底下已经听了一会儿了。如果这吴世飞没来，刚才在屋子里边跟你说话的那个男人他在哪儿呢？你把他给我叫出来。这李寡妇一听赵碧说出这句话，李寡妇当时这个脸色就白了。你那怎么着？我说错了吗？是我诬赖你吗？我是污你寡妇的清白吗？嗯，我说啊，我估摸着这位十有八九就藏在这坛柜里头了。你既然要在坛柜里边的话，你就敲敲柜盖，好好出来，跟着被绑绳之后到店房里边回答我们的问话。如果你要想着跟我们顽抗，我给你教个实点，今天晚上这李氏的房子周围都被我们的人包围了，你就是能在这屋子里边出去，你也出不了院子，
4: 你出了这个院子，你也出不了这个李家镇。你要不信的话，我就问问。我说啊，外边弟兄们准备好了没有？
0: 赵碧扯着小尖嗓这么一问，房顶上棺材关小溪已经在那等着呢。棺材一听屋子里边问了一句，棺材在外边答应准备好了，
4: 什么时候动手？等着，听我的命令。
0: 赵碧一说这句话，不是非心想，完了，光棍不吃眼前亏。既已如此，我只好是束手被擒。吴世飞梆梆梆梆梆一敲这柜盖，哎，我说您起来，我出去。哎，你看怎么样？哎，我说在这里边呢吧，我没冤枉你吧？赵碧一伸手，噌噔，把自己那红袖宝刀就亮出来了。小白龙有虎手中的单刀一扣，快点，快出来，这等着你。

0: 说明你还是识时务。既然是这样的话，反正不着，不用在外边等着了，下来吧。人已经抓住了。这功夫，官太官秀喜噌楞一纵身，跳到院子里边。官太没往里边走，赵壁吩咐这顾世飞：“走吧，辛苦一趟。”哎，我问问，二位尊姓大名？今天既然把我绑上了，我得知道我是被谁绑上的。你还想问个姓名啊？告诉你，鄙人姓赵，名弼，字连城，取十二连城混赵弼之一。我呢，要跟你说官面上的话，在北京城顺天府里边，十多人手下当了一名差。要论我的这个级别呢，那是四品半的官职，现在也都叫赵大老爷。要说我在江湖上呢，当初也有一个号，别人都称我红袖宝刀侠，就是我手中这口红袖宝刀。说着话，把这一尺二寸五的小刀亮出来了，在这晃一晃，上面长了一层锈。他这一说红袖宝刀，还真把这吴世飞给唬住了。吴世飞一看赵壁这刀，心中暗想，我见过很多的宝刀，还没见过一尺多长长着红袖的宝刀。哎呀，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既号称红袖宝刀侠，必定有奇能。赵壁把这刀一欢笑，用手一点，小白龙刘虎不用赵壁介绍，自个儿就说了，我是小白龙，姓刘，叫刘虎，这是在我赵子白手下当差的，明白了吗？记住我们人命之后没别的，请吧。吴世飞迈步往外就走，赵壁看了看李寡妇，李氏，拉你的架跟我一块儿走一趟，还用我绑你吗？我谅你也跑不了。李寡妇这是没有话说了，好吧，那我就跟你去。李寡妇跟着一块儿走出了院子，这功夫走到院子里边，吴世飞才看见官太官小心。官太手中拿着那口折铁卧钢刀，压着他们两个人直接回到了李家店。来到李家店，官太看他们俩先在院子里边站着，赵壁来到黄天霸的注视之内，一见黄天霸，嘿嘿嘿，老兄弟，大功告成，抓来了。黄天霸说，真有吴世飞在呢，没错，嘿，冰窖失火该着，你说他就在那，正要上药，我进去就把他逮住了。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啊，下一步咱就得问案了，要从吴世飞的嘴里边把他这连环套里边内情全掏出来。黄天霸说，他能跟咱说吗？他不跟咱说，咱得想法让他跟咱说。赵爷，他要是至死也不说你怎么办？这个您就把这事交给我，我来问这个，你在旁边看着，我先问这女的，后问这男的，得分开问，要不然的话他们串了弄，这事就不好办了。赵壁马上让神眼俱全，让金德利到外边告诉官太官小七，把这两个人分押在别的屋里边，先把这李寡妇给我带到这房间里来。一会儿的功夫，小白龙刘虎把这李氏就押进了这个房间。李氏进来之后，先用目光把这房间里边撒摸了撒摸，一看赵壁在正当中坐着，旁边坐的是黄天霸，黄天霸不打算问话，只瞧着赵壁怎么问这案子。李氏在那一站，这功夫的李氏啊，好像比刚才刚抓住的时候那个神态上从容了许多，脸色也不那么白了。李氏站在这儿，瞅着赵壁笑呵的，这眉目之间好像还透出一点友好。赵壁呢，小眼睛眨巴眨巴看了看李氏，心想，你是个风尘中女子啊，干嘛呀，你跟我见面递过俩眉眼，你现在就让我轻饶了你呀？我是干什么的？我是酒打雁的主，不能让雁牵的眼。哎，我问你，李氏，你跟这个吴世飞来往了多长时间了？
1: 啊，我们来往的时间不长，

0: 前不长，你跟这个吴赤飞之前还跟谁来往过？
1: 还跟谁来往过啊？跟他之前我没跟谁来往过啊。
0: 你想，我们是个寡妇人家，自从我男人死了之后，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
1: 什么？
0: 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我听那店房里边有人讲，你人穷外号一不炕，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些个男人怎么都上你那去呢？
1: 老爷，我跟您说呀，我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可是那些男人要上我那去，那是他们自个儿愿意去的，我又不能把他们推出去，你说我一个弱女子怎么办呢？
0: 哦，你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结果那些男人都上你那儿去了，你是引鱼上钩。
1: 哎呦，您怎么说这话呀？
0: 我们可受不了听这样的言语。好了，不问你这个，我就问你，除了吴是非，你还跟谁来往过？
1: 除了他，村东头卖豆腐的那个
0: 啊，还有谁？
1: 村西边冲茶汤的那个。
0: 还有谁？
1: 还有本村那个财主李大爷。
0: 哦，李大爷上你那儿去。还有谁？
1: 再还有那老王头，还有那小赵。
0: 行了，本村的这个你别给我报账，我就问你，跟连环套里边还有谁？
1: 连环套里边人就这吴赤飞一个人，而且自从他来了之后啊，别人就再不敢来了。
0: 是啊，刚才我在窗户外边听得很清楚，你打算跟那个吴世飞两个人私奔，说明你对他是情有独钟啊。你知道吴世飞是什么人吗？
1: 他是连环套上的小头目。
0: 小头目？他是贼首。你今天给贼首私通，他已经犯了灭门之罪，你也得跟着吃这挂烙。哎呀，两旁来人把他给我拉出去砍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干部下沉一线攻坚内江国省重点能源项目建设提速；
2: 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举行；多国专家聚首共碳产业创新方向；
0: 锚定双过半抢工期抓进度，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2: 我市各地各单位开展多彩六一主题活动，趣味相伴守护儿童成长；
0: 文旅赋能点亮城市文化 IP， 内江市第5届甜城甜女风采大赛圆满落幕。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钟明涛报道，初夏的5月，东兴区郭北镇的内江自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工地，机器轰鸣，人头攒动，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建设，而市发改委能源科的工作人员这阵子也天天泡在工地上，问问进度，查查问题，面对面跟项目方对接，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题，就为了让项目能保质提速往前赶。
2: 说起这个项目，那可是优化内江电网、保障供电的核心民生工程。等项目投用，将新增240万千伏安的变电容量，大大缓解现有变电站的供电压力。不管是夏天迎风保电，还是产业发展、百姓用电，都有了更扎实的底气。现在项目推进顺利，变电工程土建做完95%，电气安装完成94%，线路工程基础施工也。

0: 完成了 93%， 整体朝着竣工投运稳步冲刺。项目总工程师李真斐告诉记者，项目开工以来，各级部门全程跟进主动服务，经常来现场化解难题，给项目推进扫清了障碍。
1: 同样得益于干部下沉的一线服务机制，川气东送二线是我国天然气骨干管网的核心组成。内江段全长148公里，占四川段总长度近80%，是整个工程的核心关键段。项目副经理舒立军介绍，推进过程中相关部门提前对接解决问题，投产之后还持续跟进运行保障，让项目建设推进十分顺畅。
0: 今年以来，内江推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把项目工地当干部的主战场，下沉一线解难题，靠前服务优保障。现在已经形成了实打实的攻坚打法，组建专项协调专班，四级联动，还在项目建临时党支部，支部建在工地上，合力攻坚破难题。干部主动上门，不等诉求找上门，已经协调解决项目难题40多件，化解群众诉求350多件，还出台了专项政策给项目撑腰，建立日跟踪、周调度、月分析、季复盘闭环机制，问题台账管理、消耗推进，真正做到问题在一线解决，成效在一线检验。接下来我市将会继续深化一线工作法，保持攻坚姿态，全速推进重点能源项目收尾投产，筑牢能源保障网，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添足动力。
1: 内江融媒记者罗颖、谢金城报道。5月29日到30日，2026中国内江第二届一种移植发展创新大会在资中县举行。大会期间，10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德国、瑞士、韩国、荷兰的一种移植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工体株研究、临床前试验、临床研究、相关标准与药品仪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现场参观位于资中县银山镇的中科奥格医用株基地。本次大会由四川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种移植与再生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具体承办。大会不仅展示了全球一种移植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也为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与临床转化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专家们一致认为，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一种移植是解决器官移植工体短缺问题最具可行性的方案。经过基因编辑改造的猪是最适合的器官工体动物，对工体猪的研究与开发是一种移植得以实现的基础。一种移植正迈向临床应用的临界点，增强国际协作、加速标准建设将是未来成功的关键。
0: 内江融媒记者尹玲、张爱报道。连日来，内江高新区各重大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火热，多个重点工业项目锚定双过半目标，抢工期、提效率、抓进度，以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底盘。近日，记者走进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2期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加紧进行两栋厂房主体结构的钢筋绑扎和模板搭设作业。项目总监陈丹介绍，该项目聚焦先进封装测试领域，目前正严格按照既定节点有序推进，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约70%，预计2027年1季度竣工投产。项目建成达产后，将有效填补内江在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领域的产能缺口，进一步夯实企业在西南地区的龙头地位，助力内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补链、沿链、强链。
1: 近日，内江邓家坝东片区重点民生配套项目顺江小学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目前，学校主体结构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面完工，总坪绿化工程基本成型，校园整体风貌已然显现。顺江小学总建筑面积近2.6万平方米，规划开设42个教学班，建成后能扩充邓家坝片区优质教育学位，补齐片区教育配套短板，满足周边孩子就近入学需求，助推内江。

0: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目前参建各方正紧盯6月30号交付的目标，倒排工期全力攻坚，内将住建部门通过一线住点破解难题，闭环推进紧盯节点，对标一流打造品质，全力保障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打造成让群众满意的明星工程。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威远县重点物流项目建设最新进展。连日来，威远县数字综合物流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在各个作业面加紧施工，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后半段攻坚收尾关键期，预计今年就能全面完工。作为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该园区位于威远县新店镇永正村，分两期建设，打造集数字物流、标准化仓储、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物流枢纽。目前一期数字物流中心和三座仓储主体已经全部完工，道路、管网、围墙都已建好，绿化进入收尾。二期检修车间钢结构主体安装完毕，零单仓、商务仓基础施工全部完成，工人们正全力推进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威远当地大型标准化智慧仓储设施的空白，打造集、分、储、运、配一体化现代物流体系，既能降低区域物流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能强化威远在成渝地区物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推动当地物流全链条向高效绿色方向升级。
0: 本台综合报道，连日来，内江多地各单位、学校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里度过了一个有意义、有收获的别样节日。在东兴区，国网内江东兴供电公司的志愿者们走进白河镇中心学校，开展践行时代楷模、爱心点亮童心志愿服务，不仅开设安全用电趣味课堂，用互动实验、实操体验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用电技能，还送上文具礼包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东兴区五星小学校举办趣味游园会，设置投壶挑战、障碍运球、成语接龙等20多个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乐，培养综合素质与协作能力。
1: 在市中区，文英街社区联合幼儿园开展法润童心互成长主题活动，小朋友们登台表演歌舞短剧，展示童真风采。社区还同步开展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安全教育，筑牢孩子安全防线。吕祖庙社区安全搭子志愿服务队推出安全知识快答、灭火器实操、隐患搜寻等闯关活动，用沉浸式互动帮孩子们掌握安全知识，劳动全家共筑安全防线。河坝街社区则开展童梦芬芳、心灵向阳活动，带孩子们玩情绪互动游戏，上情绪管理小课堂，动手创作手工烟花，在陪伴中引导孩子塑造阳光心态。各类趣味满满的活动既给孩子们留下了美好的节日记忆，也从安全、成长、心理等多方面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0: 5月31号晚，渝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总决赛冠军之夜璀璨收官，16位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的田城姑娘登上巅峰舞台，生动诠释了甜蜜由我定义的新时代主题。历经5届深耕打磨，田城田女早已从单一赛事成长为内江极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 IP， 成为集女性成长赋能、文旅推广、公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文化平台。本次大赛汇聚大学生、职场人、创业者等各界优秀女性，16位选手各展所长，民族舞、现代唱跳、舞台剧、声乐表演风格多元，尽展甜女可甜可飒的青春风采。压轴礼服秀由设计师量身定制，将沱江文脉、蔗糖底蕴、非遗文化融入设计，用东方美学讲好内江故事。经过激烈角逐，邓雅琪摘得桂冠，宋真、丁建霞分获亚军、季军，各大 单项奖各归其主，赛事既展现了新时代田女不被定义、自信向上的精神。

0: 神风貌，更成为向外传递内江文化、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吃就好，反正到肚子里都一样。
1: Love Dance。
2: 嗯，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

0: 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2: 天赐好吃
1: 嘴。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朋友们珍惜吧，我跟你说，
2: 咋的？
1: 明天我又不在。
2: 你们又不在，也不知道哪天这两个人同时都不在。哎
1: 呦，我的天哪，真的是一上来先请假哈，真的就是真不容易。昨天
2: 是，反正一号永远在，反正一号过后就是谁也不知道了。
1: 对，星期一也不一定，上周的周一我就不在，
2: 哎，是吧？
1: 上周的周一我就不在，
2: 是吧？就是大忙人儿，
1: 哎，没办法，像昨天这个盛典落下了帷幕，
2: 哎，是，
1: 哎，是吧？和金鱼，
2: 我看到了好多好多优秀的女孩子，代表着咱们甜橙的形象，
1: 哎，是的，我们两个真的是，我觉得昨天的35分钟
2: 非要表扬自己一下，
1: 把所有的话，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
2: 我说尽了，
1: 此时此刻不想说话了，
2: 那我们关了话筒，放歌嘛，
1: 啊，就这样吧，今天节目就是，
2: 好，我们再见，
1: 哎呀，是的，昨天不知道大家那个夜晚怎么样？反正昨天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甜女的比赛。
2: 嗯，
1: 倒不是我参加，就是我一起来和大家一起来观
2: 摩。但是今年有一个遗憾，就是唯独没有看到高阳穿那个大
1: 码
2: 女装。我昨天咋就没想起这回事儿呢？你说
1: 还好你没想起，留给你了。
2: 我但凡想起了的话，我觉得那35分钟最少20分钟是你个人 solo。
1: 对，不一定，35分钟估计不得够，你知道吗？他昨天第一等奖指不定是谁的。
2: 咱们一次做冠军就不改，不拿给别个
1: 就你就是我昨天但凡那个大码女鞋上身哈，我跟你说大码女装大码女鞋上身哈，我跟你说
2: 就只有收到大码女鞋往你上砸，
1: 底下的什么胡总啊、陈总啊、刘总呀、什么王总啊，那不得加奖品，那加棒。我跟你说，昨天奔驰的胡总是在底下坐着，
2: 哎，
1: 然后比亚迪的陈总是在底下坐着，
2: 加没加嘛？
1: 对不对？就是昨天，我跟你说，这昨天晚上就是跟他们聊的时候，那胡总说了，是不是高阳就想看你看，就想看你上去比 PK。是吧，啊？我说不好意思。
2: 结果呢，发现他没有 PK， 但是呢，我们站在台上的那一段应该也不错。
1: 我非常精彩，我跟你说，那是我
2: 是自愈的呢，
1: 那是我不是，那是真的是我职业生涯。我昨天晚上回去
2: 最长的一段
1: 复盘了一下，天哪，35分钟的主持我真没有干过。
2: 啊，
1: 连续输出我比康辉厉害，知道吗？
2: 是吧？
1: 你觉得咱俩
2: 自己又行了？
1: 对，你不觉得昨天咱俩比康辉厉害吗？昨天是谁？你知道吧？我下台了以后，我真
2: 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后面都在揣测，我说为什么领导把我们安排在那个环节？因为知道我们两个爱说，
1: 不是
2: 爱讲。
1: 我真的
2: 喜欢说。
1: 你有没有？你昨天有没有一种就是词穷了的感觉？
2: 词穷啊，反正我知道我旁边有人，然后他肯定也知道旁边有人，就无所谓。
1: 我昨天
2: 反正我说不了，他说他说不了，我说。
1: 我昨天说实话，你在说的时候，我心里面默念你不要停。
2: 但是好在脑子呢都还能够接得上。
1: 哎，是的，
2: 是脑子接得上啊。嗯，
1: 对。
2: 但是嘴快接不上。
1: 所以昨天其实那个下来是谁给我说的？海哥给我说的。我们的何主任给我们讲。然后再下来了以后给我们在那说，
2: 说啥嘞？
1: 结束了之后，你那会儿在
2: 走了，
1: 你没走，你在抱你们家闺女呢，你在看你们家闺女，
2: 你看多辛苦啊，晚上10点多，然后孩子要陪着我一起。
1: 对，然后昨天我就看着你在那儿忙，完了以后海哥碰到我了，他说：“哎呀，他说真的，你们两个太萌了。”我说：“怎么了？”他说：“35分钟。”哦，我说：“35分钟，
2: 这是第一次吗？”
1: 这真的是第一次，我希望
2: 这是第一次在舞台上这样。
1: 对，而且中途没有停啊！我说实话哈，给大家
2: 没事
1: 给大家透一个心里话，如果昨天我在台下站着的，我都烦我自己了。
2: 赶紧闭麦吧！
1: 啊，真的是我都烦。哎呦，甜女比赛，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在这边
2: 此时此刻
1: 说啥呀？
2: 你觉得我俩烦吗？烦的，我们把麦闭了吧。
1: 因为喜欢丑的来了，我就是丑的。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哈。昨天真的，如果我昨天都想了，就是如果要是昨天就是实在扛不下去了，我们就开始把抖音打开直播了。
2: 啊，是啊，就马上开始上好吃嘴节目，
1: 对吧？马上开始上好吃嘴，
2: 然后今天就可以休假一天，
1: 对吧？昨天把节目都上完了，今天没有内容了，朋友们
2: 放重播
1: 啊，放重播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有一说一，昨天那个甜女的比赛啊，真的
2: 很精彩，
1: 很精彩。
2: 嗯，
1: 尤其是第一
2: 名，其实我觉得到现场来看，就是观感会更好一些。
1: 哎，是的，小笨蛋在问，这笑声是金鱼？是的。啊，就是怎么
2: 很有穿透力的笑声？
1: 怎么你觉得他越来越像？
2: 没有辨识度，
1: 是不是谁上这个节目，谁就越来越像黎妹儿，是吧？
2: 乱讲，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好吗？
1: 对，黎妹儿也是这样想的。今天看到黎妹儿去开会，然后在我们中心那边去开会，然后她男朋友在楼下等她，真的是哎呀，要死要活的。下来了以后，我就碰到她男朋友了，我说姐夫哥，是不是？然后要不让姐给你发一个红包，她说没有。

0: 没办法，你姐现在皇室人，你知道吗？
1: 哎呦，
0: 我现在吃住都在她家，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朋友，你千万别这样说，这辈子不结婚挺好。
1: 就是希望你这个嘴一直硬下去。
0: 哎，是的，
1: 比钢铁还硬。
0: 没办法，本人铁齿铜牙，吃不来软饭，你知道吗？所以昨天呢，靳宇在靳宇的这个算是打击之下吧，对不对？现场争。

0: 在现场看那个比赛的时候呢，也发现这个评委老师也不停的拿出手机在拍照啊，在记录啊之类的，不能说还是很精彩啊。当然，我觉得这个精彩是过去了，那今天的精彩要继续今天的开始。
1: 没错，没错。李二帅在问说：“杨雪昨晚田女冠军是谁？公众号有没有推送的？我又没有她微信，我怎么知道她的名字呢？但我知道她是……
0: 她倒是想要有人家的微信。
1: 她是九号。说实话，昨天晚上这个田女比赛，我今天我昨天晚上我又回去看了两遍。”就是九号的这个表演，因为我觉得
0: 他的所有的那个准备也很充分，包括他的伴舞也好，然后他的道具也好，
1: 很用心，
0: 他的服装啊，他的化妆啊，
1: 对，真的我觉得很用心。人家从台前到幕后的整个的团队，包括他整个的这个打造的理念，仅仅一首歌，但是用一首歌来征服评委，他不像很多的选手去讲故事啊这些，他没有讲故事，就是用一首活力四射的歌带动了所有全场的所有的观众以及评委。我觉得这个就是用心准备嘛，当然也不是说其他的这个选手不用心，可能每个人的点不一样。我觉得还有更好的舞台等着大家，对不对？
0: 是的。
1: 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这个5:45，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哈。那我们在抖音上也可以继续和大家聊起来，大家关注我们的抖音“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其他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5月30日，2026年峨眉传奇少年全国选拔赛暨四川省第16届省运会内江拳击项目后备运动员选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指导，内江市拳击协会主办，采用社会热点赛事加后备人才选拔模式，为全市及周边地区青少年搏击爱好者搭建专业竞技平台，助力体教融合与拳击运动普及发展。据了解，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自贡、广安、泸州等地的选手踊跃参赛，参赛选手覆盖幼儿、少儿、少年、青年及成人多个组别，设置拳击与自由搏击两大项目，按年龄与体重科学分级，确保竞赛公平安全。赛场上，选手们佩戴专业护具，步伐灵动，出拳果断，攻防转换间尽显拼搏精神，裁判团队严格执裁，保障赛事规范有序进行。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既展现了内江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让本地拳击运动氛围持续升温。内江市拳击协会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打造精品青少年体育赛事，完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为四川乃至全国拳击事业发展贡献内江力量。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7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次要好早的
1: 天策好吃的，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哎，今天过六一了，过六一了，
1: 是的，我也想过这个节，
0: 啦啦啦啦中太阳，
1: 哎，不是那个吗？六一六一，是不是这个？
0: 还有这首歌啊？
1: 嗯，没有吗？难道
0: 你自己创作的吧？
1: 你是没有童年？
0: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大家有
1: 听过？有六一吧？
0: 没，我真没听过。
1: 你现在马上给我搜，
0: 我只听过那个。光荣啊，中国共青团，没听过。
1: 特别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太阳花呀之类的，
0: 对，种太阳嘛，对不对？
1: 种太阳，啦啦啦，
0: 种太阳，啦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种太阳。
0: 再不要种了，夏天够热了，别种太阳了。
1: 天哪，今天特别热，但是这个天气这个温度哈，我觉得去会有点名不符实。
0: 对，来点后羿吧，真的。
1: 我刚刚出去走了一圈，我感觉真的给自己洗了个澡一样。
0: 哎，
1: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我打开了我的那个天气预报看，27度。我说天哪，这个天27度，你在哄谁呢？
0: 其实还好，我觉得就是刮点风其实还行，对不对？
1: 闷到了。
0: 对，你就不要，要么你就纯出太阳，要么就刮点风，对不对？你别就是不出太阳，也不刮风，就是纯热，那不早不着、啊。
1: 没错，不管这个天气预报准还是不准，反正还是要跟大家预报一下。
0: 是的，
1: 香槟和亮天化局所是有阵雨，反正明天说是有阵雨哈，23到30度，明天可以开空调了，名副其实的开，明目张胆的开，
0: 终于可以。但我现在晚上基本上睡觉都把空调打开。
1: 是24度恒温，
0: 哎，就是没有它有点太冷了，
1: 还冷吗？
0: 嗯，
1: 把风开到最小呀，
0: 那也凿不住啊，
1: 就很舒服呀，然后再盖个凉被，
0: 我都开的是除湿，然后这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说、
1: 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今天六一儿童节啊，然后刚才唐姐在问说咱们这个万达广场有没有什么活动？昨天晚上田女完了以后，今天活动我们不详啊，因为确实太累了。
1: 今天去接孩子的时候呢，我瞟了一眼，种满了孩子。
0: 对，真的，我今天上班的时候路过那个松山公园
1: 啊，圈子弯儿。
0: 停车，我第一次见到停车场
1: 停门停不下，
0: 松山公园的停车场停不下，我的天哪、然后那个停车场封闭了，然后我就问那个保安，我说怎么啊，全部都是弯儿，在
1: 但是我说实在的哈、就是因为我自己带小孩嘛，我看了一下内江各大的那种游乐区域，就稍微大一点正规一点的，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带孩子去松山公园玩，就是他跑得开，而且项目很多，关键是你买一张票进去之后，你可以家长在里边休闲坐着，然后他所有的玩具你可以无限的玩，比如说有一次我带我们家小孩，因为很小嘛，然后去做那个旋转木马，他一次性做了5盘。
0: 我的天哪，那不晕吗？
1: 不晕，他很开心啊，因为小那个小年龄的小孩嘛，然后里边有大孩子玩的，还有什么喂动物啊之类的。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看得好的，
0: 对，挺好。
1: 但还有一家就是所谓的那个私人运营的，有一家那个乐园，所谓的乐园，我真的不想吐槽了。
0: 哎，我觉得今天就是可以给大家来吐槽一下，就是该吐槽的吐槽，该表扬的表扬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刚刚你说那个松山公园那个，那就该表扬，
1: 就很好。
0: 对该吐槽的就吐槽嘛，没办法。我就觉得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节目就是一个真实。你比如说你看李二甩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内江各种大型活动我就是最忙的时候，大家猜猜我是干什么的，对不对？
1: 你是搞婚庆的吗？
0: 我觉得你是贼，知道吗？就是大家越忙，大家活动越多，人越多，你越忙，是不是？最后面警察就越忙，你最后面是吧？
1: 应该就是属于那种，我猜测哈，一般到节假日比较忙的，有可能是啥子音响设备呀、音响租赁啊，
0: 对，
1: 还有啥子搞商演的呀，这种就比较多。
0: 卖土豆的呀，
1: 景区卖水的也可以。
0: 我盲猜一下，我们二甩应该是在文旅局，就是卖土豆的。
1: 好了，不猜了啊！进一段广告，广告和这个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没错，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天津街路段、街心花园路段、上南街和平街交通路正常通行，中央路以及民族路车多缓行，环城路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藤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七下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平安路正常通行，新生路车多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3。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8: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舒适教学环境，全屋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满足入住需求，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新兴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ove this。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what I'm working with。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6啦，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撒的
1: 天赐好吃的，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向王，我是金鱼。
0: 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慧儿姐也来了哈，我正在会给慧儿姐在征婚啊，你知道慧儿姐，
1: 你看这个人不光慌自己的也慌别人的，
0: 没办法，
1: 然后最后就目的就是只是为了说想要张罗自己，
0: 不是，
1: 然后刚刚一直在强调说人家看不上他，
0: 我真的是，我跟你，我慧儿姐，我真的是，我端着盆都去了，遭慧儿姐给我撵出来了，
1: 高阳还是很优秀的，
0: 真的遭慧儿姐给我撵出来了，你知道吗？
1: 怎么就看不上他了？
0: 就连盆在牙刷缸全给我扔飞了，是吧？
1: 哦，
0: 没办法，慧儿姐太优秀了，太棒了，知道吗？就我心目当中的女神。
1: 所以就是我觉得收听我们节目的那些听众朋友们啊，就是大家都很优秀。
0: 哎，对呀、
1: 就各自有各自优秀的不同的点。
0: 然后慧儿姐说她乱说，我没有乱说，你知道吗？慧儿姐现在
1: 要谦虚，
0: 慧儿姐现在恨不得自己是八爪鱼，你知道吗？
1: 给你吸走。
0: 八个手，然后再打字，然后再跟我 PK， 你知道吗？然后看到他二甩是自爆了他的工作单位中国移动的，来大家来开谴责他，
1: 哎吐槽，
0: 哎吐槽，
1: 我刚刚吐槽完了，
0: 我们刚刚已经吐槽了一顿，你为什么你的网络那么差？为什么我欠费了以后，他说他是网络保障部门的，那你为什么？那你是既然是网络保障部门的，你给我说，那为什么我欠费了以后，你的网络保障就保障不了？哎。
1: 因为他不只服务你一个人，
0: 对，我欠费了，我没有交钱，为什么他那个他就给我停机？这就是你的，
1: 你不交钱，你也还有理了是吧、
0: 好像也是这个道理。
1: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是小朋友的节日，当然呢也是我们大孩子的节日啊。
0: 是的，
1: 只要你拥有一颗童心，那今天都是你的节日。
0: 没错没错，刚才说到了哈，刚刚静瑜抛出了一个小的一个疑问，你说那个一个私人营业的那个特别不好的，
1: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
0: 你说你首先说一下它不好的点在哪个地方？
1: 我刚刚其实表扬了松山公园的那个游乐场，我觉得很好，因为它设施很完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它安全措施啊，相对来讲还是做的还不错，相对来讲啊，
0: 对。
1: 然后但是呢，就是在东兴区有一个那个乐园，我个人就是
0: 东兴区
1: 不理解的是什么，卖了一个那个什么票，看动物的票，结果一进去，一个铁笼子给人家网在里边，爆臭，巨臭无比。
0: 哎，
1: 在前那个就是五一节的时候，
0: 你会去带孩子？
1: 关键是我一带进去，你知道有多可怕吗？那个所有的游乐设施，你基本上看不到哪一个游乐设施下边没有什么那种果皮纸屑，而且它是
0: 环境卫生
1: 垃圾如堆，你知道有多恶心？
0: 环境很差，我觉得这样的就不要带孩子去了哈。然后看有饭一起是说，上次给老丈人说的酒，说这个送的酒很顺口，就是
1: 昨天晚上那个老丈的酒也没送出去。只送了一瓶儿，
0: 他说送的尖庄给老丈人喝了，他说很好喝啊，然后他还是女字旁的那个他啊、他说老丈人是他，真的是、你和老丈人的关系不太好嘛，对不对？然后呢，他说老丈人说的很顺口，明天他再来领两瓶儿。怎么我们是超市吗？真的，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那今天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大家国平实力，我们公平、公正、公开，这句话我们要一直贯彻到底啊。
0: 对啊，
1: 就是关注到大洋洋的直播间也好，也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1: 节目的直播。
0: 然后看到二甩说他怼我，他说你不给钱你还有理了？是我凭什么给钱？我又没有你办那个中国移动的卡，我凭什么给钱？
1: 结果说了一大堆，说我自己不是这个中国移动客户。
0: 对啊，我不是中国。

0: 移动的呀，我这是中国联通的呀，我
1: 无理取闹，
0: 我凭什么给你给钱？我如果又不办你的卡，我要给你给钱？
1: 哎，但是我觉得各家运营商哈、啊、都还是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和特点在的。
0: 二甩，据我所知哈、啊，最近那个中国电信给的那个福利不错，你要不然跳槽到中国电信去。
1: 不带拉踩的啊！
0: 这、啊、中国移动的领导听一听哈，我们的那个抖音粉丝有一个叫李二帅，大家过来查一下他，他准备跳槽了。他不光自己要跳槽，他要挖他的同事走，你知道吗？
1: 又在那儿给人家造谣。
0: 哎，说二帅以后粉丝减一，哎，多好，你知道？哎，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点这个吐槽的。我觉得，小朋友的事情一定要关注起来。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会带你们家孩子去看马戏表演吗？
1: 我看啊。
0: 你要去看吗？
1: 就我会看，因为比如说哈、啊，我们之前不是去那个乐呵乐都嘛、嗯，它里边的那个票就包含了马戏，嗯、都已经包含了，你何乐不为、啊？必须看、啊。
0: 我的意思是你专门，你专门会带孩子去看马戏表演吗？
1: 也不会特意吧，就是如果说正好比如说有人约你啊、嗯、就说很难以就是拒绝的那种，我还是要看、嗯、
0: 我如果以后我结婚了，我有孩子，我绝对不会带我的孩子去看马戏。
1: 万一你孩子想看呢？
0: 不，绝对不会，我不会让他想看的。
1: 他万一他想看呢？
0: 他绝对，他肯定
1: 你不带我去看，我跟你讲，我今天就在这儿撒泼打昏，
0: 断绝父子关系，再见。我没有这个孩子。
1: 话不要说太早，我跟你讲。
0: 我因为我有一个想，我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那个动物关在那个笼子里面，让它去表演，我好造孽。
1: 但是说实在的哈、啊，你想吐槽是不是前一段时间在万达的那个？
0: 不是，我没有针对于谁，我没有针对于谁，只是我昨天遇到了一件事儿。昨天其实，在田女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车不是停到那个万达停车场里面的吗？
1: 对。
0: 然后呢，你的车也停在那儿嘛？嗯。然后我们停完车了之后，我停完车了，我在车上换完衣服，我下来了之后，我就路过那个负二楼的停车场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停车
1: 场捡到了一只鱼。
0: 对。捡到了一条金鱼、嗯、然后那个金鱼就在一个那个
1: 小水杯里，
0: 一次性的那个塑料杯子里面，嗯，明显可以感觉到那条鱼呢是就是套圈，要么就是抓娃娃那个机器里面被小朋友抓
1: 起来的，
0: 对，抓起来了以后呢，然后家长不让，因为那个鱼有它是残疾、嗯、它有一个眼睛看不到，
1: 哦，
0: 然后呢
1: 所以被嫌弃了就丢了，
0: 对对对，然后他就那个小杯子啊，那个小的类似于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种小的，
1: 我看你发朋友圈了、啊、就是属于让以前你知道最开始
0: 对、喝啤酒的、
1: 五毛钱喝那个一杯豆浆的那种，
0: 哎，对，就是那种
1: 塑料
0: 的那个
1: 很薄的那种，
0: 对，就半杯水，然后那一条鱼还比较大，然后就关在那个杯子里面，放在那个停车位上面。
1: 哎呦天哪！
0: 对，你想一想，我当时我就设身处地的想了一下，如果我是那条鱼，外面全是干的世界，就我这一点水，就是来续我的命、嗯。我觉得好造孽。然后我就昨天拿着那个表扬一下万达的那个万达的那个就是客服。就是他们那个广场里面那个客服，我觉得特别不错。我昨天因为工作特别忙嘛，我就把那个鱼寄存在那个客户服务中心里面一个小姐姐戴眼镜，
1: 他就给你保管哈。
0: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保存？他说这个从哪来的？我说我捡的。他说你在哪捡的？他说你还能捡到一条鱼，真的是我也没想到。然后我说那你帮我保存一下。我说等会儿如果有人来领的话，你就给他，就是人家失主来领。如果没有人来领的话，我们在外面搞活动，我们活动可能
1: 大概率应该也没有人跟你两个这么心有灵犀，知道你寄放在那里吧。
0: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登记了他信息，然后留了我的电话。然后呢，我就给他说，我说我们可能搞活动有点晚，估计要到十点钟左右。然后他就硬生生的等到我10:30，
1: 就为了这条鱼。
0: 哎，对，就为了。一个承诺，我觉得、
1: 这个、还是值得表扬一下，
0: 对，
1: 点赞一下。
0: 结果昨天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啊，我就觉得不是个事儿，就真的是不值得拿出来说、嗯、但是我能够从背后看这件事情背后看到一些事情、嗯、就是我希望哈，我再次呼吁一下，就是比如说大家带自己的孩子出去玩，就是比如说有什么套圈啊，或者抓娃娃，有人说这种抓小动物的、啊、我觉得大家尽可能的都别去参与了吧。哎，就我觉得那个动物，它虽然不是一个，它虽然它不懂，它不会说话，但是它有感情啊，对不对？
1: 你要说要杜绝这种事情，就是概率基本上很小啊，嗯、因为现在套圈啊，包括像什么游乐园啊，大多数都会有这类似的一些项目。哎、但如果说你把它抓回去了，你把它套住了啊，请你善待它，
0: 对，
1: 就好了。
0: 对，我觉得你最好就不要参与这种，嗯、因为你真的就是那句话，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嗯，就是你这个动物，
1: 但是既然它存在了，就一定会有它的市场。
0: 对，你那个兔子，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套圈的时候看到那个兔子在那儿，对不对？好造孽啊！就憋在那里面，还有个小狗，那么热的天，然后就放在那，你再不什么，它是一条命啊，对不对？你把它，你就这样就把它关在那儿了，对不对？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虽然说有市场，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可以避免的就可以避免一下吧。反正就是以后我不会让我的孩子还有我周围的这个家人
1: 是马上进广告了。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儿。

0: 你先得把这个成婚的这件事儿给解决了，
1: 是吧？就先给慧姐征婚是吧？
0: 结果呢，其实是自己一直在暗示啊，慧姐懂起没有？
1: 慧姐说，慧姐已经这个什么了？慧姐就是已经说了，就是说不过他，认怂。OK，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15，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哈。我们在哪抽？依旧是在大洋的直播间哈，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是羊肉汤的羊。同时呢，今天也是六一儿童节，再次祝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节日快乐哈。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以及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以及双东路角边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车多缓行，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转盘处严重拥堵，平安路路段车多缓行，兴盛路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

0: 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阿里巴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1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2: 天策好吃串。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OK， 那接下来呢，又是欢乐的时候了，是不是？
2: 是的。
1: 今天六一儿童节，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欢乐哈。
2: 哎，没错啊。现在呢，回想起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啊，一到六一儿童节干嘛呢？好像在那个时候的内江，我们就唯一两个选择。再小一点的时候，比如说读幼儿园的那会儿哈。所有的六一儿童节，爸爸说上来，哎呀，我今天陪他玩呢，陪他走大街，人民公园。
1: 嗯，
2: 就人民公园的那个大门口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季节不一样嘛，什么秋天啊，各种花展，啥子菊花展呐、啊，有没有在啥子那个菊花从头给一起拍个照的那种？
1: 对对。
2: 还是在公园那个月亮上面，弯月亮上面和妈妈一起拍了一张合照的，肯定有。
1: 弯弯的小红。
2: 哇天哪，欢歌来了
1: 啊！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都经历过，因为我和静宇都是90后嘛。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
2: 不是00后吗？怎么又变90后了？
1: 1800后呀！
2: 啊，1800后，对。
1: 然后
2: 我穿越而来，
1: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小的时候过六一真的特别的单纯，就和小朋友们、和同学们、和老师们在一起过，是不是？然后我记得那会儿我们过六一的时候，学校会组织联欢会。
2: 最开心的，我跟你讲，不是表演节目，
1: 是发吃的，
2: 而是就是拿一盘那个下边那个底盘是一个。玫粉色的一个小蛋糕，
1: 哎，对，
2: 上边是属于那种
1: 植物奶油，
2: 植物奶油，
1: 对，吃了硬气硬气的，
2: 但是那个时候爱的不得了。
1: 对对对，真的吃了硬气硬气的。然后那个我们会发那个旺旺大礼包，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就会发那个，
2: 哇，你们好有钱哦。
1: 对，会发那个旺旺大礼包，然后呢就是一人一袋，然后还有那个小蛋糕，西柚丁糕啊，然后呢。一年级就是从一年级就我们因为分了六年级分了高段和低段嘛，然后低段的孩子发的要更多一点，高段六年级的孩子就发一个大礼包。然后呢，你看那个
2: 里边该不会是试卷一套吧？
1: 不是不是，真的就是吃的什么旺旺雪饼啊，什么鲜贝啊，是不是？就是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吃的。反正我就觉得那会儿六一的上午是对六一的上午是、这个、
2: 在学校度过。
1: 没有，整天都是在学校
2: 啊？是吗？我发现现在哈，今天我就知道，我昨天专门问了一些不是在现场看比赛的一些小朋友，我说。你们明天不上学吗？还这么晚了，还在这儿看？他说明天我们放假。
1: 哎，对啊，所以人家放假，现在老师省事了嘛，
2: 对，多好呀。
1: 然后呢，我们那会儿真的老师特别用心，就是上午的时候是那种文艺汇演，就整个小学部啊文艺演出，然后一二三年级每个班都文艺演出，基本上要表演3到4个小时，就大家坐在大操场上也不嫌热。也
2: 不嫌晒，看也看，这样吃也吃，
1: 啊、
2: 是吧？
1: 大家可以带吃的，哇，那种好开心啊！就是爸妈就给你买一大堆吃的，然后你们就坐那儿一小圈一小圈的，是不是围一个圈圈，一个班围一个圈圈，
2: 嗯、
1: 分享吃的。然后舞台上面有表演的节目，是吧？我们在大操场里面。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干嘛呢？游园会
2: 哦，
1: 各个年级组织的游园会，
2: 可以逛一逛，
1: 对，而且我们是
2: 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
1: 做游戏，
2: 学校还是挺超前的。
1: 对，是做游戏，一个人发一个卡，那个卡上就是现在的集赞，就是现在打卡签到盖一个章，然后老师签字。你集够多少个你可以拿过去领
2: 奖品
1: 的，什么铅笔橡皮转笔刀啥东西都有，
2: 就是哪怕它只是一张卡片你也觉得它非常的珍贵，因为是凭自己的实力获得的。
1: 对，而且那会儿我就觉得我们的老师好用心，就是他会把那个游园会布置的特别
2: 好，很漂亮哈。
1: 对，真的有那个过六一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2: 是，包括我现在朋友圈不是还是会有很多老师出现嘛、
1: 嗯？
2: 然后我就看现在有很多班主任也很用心，还会邀请到什么家委会的一些家长朋友帮着一起布置。然后、
1: 嗯、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以前我们的一个前同事，现在也在做人民教师嘛。
1: 哎、
2: 然后。

0: 给自己家的那个小孩，就是自己班上的小孩，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那一种零食。
1: 对、啊。
0: 然后我记得他第一年当老师的时候，给每一个孩子做了一个用棒棒糖一串，然后再加一个什么薯片做的那个包包，人手拎着，多洋气啊！
1: 哎，对，我
0: 就很有想法。
1: 真的是，我觉得孩子也需要仪式感。
0: 对。
1: 那接下来今天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希望我们的祖国的花朵们嘛，对不对？你像我们也是花朵，对不对？我们是属于那种梅花，
0: 在我们的这个。温室当中啊，茁壮成长，然后开心快乐、
1: 啊。我们是属于那种梅花。其实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有一种就在我现在理解，
0: 梅花发霉了的花吗？
1: 不是，就是冬天开的嘛，就是寒腊月嘛。
0: 哦，你还含苞待放
1: 的。对，然后呢，在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就你刚刚说了一句话，就是在温室当中。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能够给，如果我有孩子，我能够给我的孩子提供一个温室，那是我的荣幸。
0: 哦，是，
1: 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
0: 我觉得今年你赶紧把自己的那个梦想先给实现了。
1: 慧儿姐，等会儿我们去领证啊。
0: 又在邀婚了，现在。
1: OK， 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5哈，然后看二帅现在老实了，被我们今天一顿玩啊，今天把二帅是玩惨了，
0: 不甘开场。
1: 这样吧，二帅，你把你的电话发给我，那我给你安排一瓶酒，五粮春啊，给你安排到。
0: 就是先要把人家怼得来无话可说，然后最后还要给人家发一颗糖，这个糖感觉好像
1: 不是
0: 甜。今天先喝点酒，
1: 不是，今天毕竟他回去要给他老婆承认错误。
0: 哦、
1: 因为毕竟他刚说了很多对不起他老婆的话，你知道，比如说
0: 高阳在造谣，在造谣。
1: 比如说那个什么，是吧？小朋友需要呵护，备胎也就什么鬼呀、啊？是不是？你备胎，你当然需要呵护。你放在那个车里面，备胎，如果你不养一养的话，对不对？是不是？它容易烂。那烂了之后呢，你就用不了了，对不对？你这个备胎是不是？所以经常上油哈。二甩，你把你的这个电话发给我，然后今天我们抽酒单独抽。那等于今天安排两瓶儿，朋友们，所以接下来就该给大家来抽这个我们今天送出的五粮春的这个时间了哈。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送出五粮春之前呢，还要给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爱心送烤的车辆招募啊，还在继续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然后上面有相关的这个我们这个爱心送烤的这个车辆招募的情况。同时呢，在6月7、8、9三天，我们也会进行全程的直播，一起为高考的学子们来护航。
0: 没错哈、啊，反正第一天呢，金云和高阳一定会坐镇直播间，
1: 哎、
0: 守候着大家，一起我们把爱心奉献出去啊！
1: 是的，
0: 如果有及时需要调配车辆啊，或者是有应急需求的朋友，
1: 也希望大家
0: 可以联系到我们交通广播，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鼎力的支持我们这份事业吧，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来说，就是清风之家。
0: 哎，没错，专门出甲醛的。说实在的啊，
1: 哎、
0: 清风之家确实硬实力啊！
1: 我要必须给邱总夸一波，
0: 是
1: 昨天给咱俩拍。
0: 领奖了，
1: 对，昨天给咱俩拍了美美的照片呢，是不是？
0: 啊，是
1: 吧？
0: 而且我觉得质量都还挺高的。
1: 对，邱总不光，
0: 谢谢邱总啊。
1: 对，邱总不光就是产业做得好，人长得也贼帅。
0: 再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所以他对他自己的生活啊，对大家的生活，对他自己的工作都非常有品质和追求，
1: 没错，
0: 有讲究，
1: 很积极、很阳光、很向上的一个人，
0: 对
1: 不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把这个非常有必要分享的这个电话号码分享给大家哈，清风之家的电话大家需要吗？
1: 需要的话记一下0832219835219835哈，开始马上答题了哈。接下来我唱一段歌啊，
0: 你要咋这？
1: 就是一句哈，然后把这句歌的歌名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第一个答对的就是今天的获奖嘉宾哈。
0: 是的，
1: 来吧，听好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妈呀，
1: 小船儿推开波浪，来，
0: 别浪了，
1: 这首歌是什么歌？
0: 这是
1: 种太阳。他种太阳，
0: 我把你拖出去，
1: 让我们放弃双降，还有什么鬼？阿珍，让我们荡起双降。OK， 恭喜阿珍获得今天的这个五粮春一瓶啊！
0: 送分题啊，送给大家。
1: 熊二答了两遍种太阳。李二水说：“春天在哪里？春天在我兜里。春天在哪里？”
0: 我发现现在很多这个听友非常的鸡贼。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开头的时候都唱了这两首歌，一说到我们要唱歌的时候，马上把自己知道的赶紧发出去，
1: 对，
0: 万一自己就是第一个呢？
1: 有饭一起吃，建议把输入法卸了吧，你知道吗？
0: 有酒一起喝，
1: 对吧？他说让我们放弃霜降，迎来寒冬，是吗？OK， 那就恭喜我们的阿珍了。阿珍啊、没有，是阿珍中奖了哈。以我们这边显示的为主哈。阿珍，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依旧是在三天之内哈，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了。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谢给我们的回信。

0: 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的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 CAA 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0: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6: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

0: 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给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来，给我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 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

0: 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3: 寸孔整幅打眼，即隔存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2: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4: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5: 1亩集合1亩产量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4: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6: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7: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8: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9: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百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0: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经

0: 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

0: 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1: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0: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

0: 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强烈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

0: 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波斯湾地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商船和邮轮，任何与敌对势力合作的行为都将被伊朗视为安全威胁，并将受到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千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1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6.1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5月历史同期的极致。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席卷而来。据气象部门监测，多地出现了10以上的瞬时大风，最大风力达到13级。狂风所到之处，大树被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啊，距离高考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的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 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

0: 收站，却打出了效率和底气。今日记者来到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实地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示范。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2: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1: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2: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3: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中衔接，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1: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3: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3: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4: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5: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14-15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6: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0: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缝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14-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止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

0: 情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一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康复救助，直接影响他们一生的成长。今年江苏启动了一项脱苗计划，为800名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脱氧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2: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官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3: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只愿意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1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脱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脱氧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4: 以前刚来的时候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块呀，还有认知这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2: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5: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2: 目前江苏省脱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脱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6: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成为区域儿童专家，并对全市困境儿童个案进行督导。
2: 为补齐困境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选取了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

0: 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五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1: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0: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开门办院的相关政策，对开门办院的形式、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包括收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2: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托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托养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办院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4: 梦梦梦梅花开，
5: 梅花开，
6: 不用打
4: 开。梦梦梅花开，
7: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4: 梦梦梦梅花开。
8: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9: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课，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所以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8: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七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八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4: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8: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9: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8: 但也有不少家长

0: 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六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三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两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0: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2: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0: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3: 头号是当午，按低和下。

0: 符合是当午，看低和下土。
1: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2: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3: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1: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4: 妈呀，你好的呀，咋这么神奇的。
1: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2: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1: 心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5: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啊这么一个诊疗。
6: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心音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的五月底或六月初，这条公路啊都会全线封闭。在完成全线清雪和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创新打造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体系，精准破解新业态劳动纠纷治理难题，全力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释放童真。
0: 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舞龙舞狮比赛在隆昌落幕，内江代表队斩获2金2铜。
1: 2026内江市第5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总决赛圆满落幕。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随着新业态蓬勃发展，我市物流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持续壮大，维权难、平台责任界定难、矛盾化解难的问题日益凸显。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创新打造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体系，精准破解新业态劳动纠纷治理难题，全力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近日，记者在内江市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工作站看到，不时有新业态从业者前来咨询政策、调处用工矛盾。该工作站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直面劳动者诉求，耐心答疑解惑，细致梳理问题，提供零距离、面对面的一线维权服务，高效化解各类用工纠纷。
2: 之前我遇到了工资拖欠的问题，不知道怎么维权，心里特别慌，后来到这个调解工作站求助，流程特别简单，工作人员很快就帮我对接协调，仅仅3天就调解好了，公司当场结清了我的全部工资。今天工作人员专门打电话让我过来回访，确认所有的权益都落实了，真的特别贴心，也特别高效。
3: 以前处理这类纠纷呢，劳动者要跑人社、法院、工会等好几个部门来回折腾，企业也觉得麻烦，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常驻站点，直面问题，现场处置，整合了14个部门职能一窗受理，联合调解，真正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把问题解决在了一线，矛盾化解在基层。
0: 深耕一线，靠前治理，是我市破解新业态用工治理难题的核心抓手。市级一站式调解工作站统筹各方资源，闭环处置疑难纠纷。而内江市服务外包产业园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调解委员会，则是扎根行业一线，贴近用工现场，精准破解平台用工责任模糊、算法处罚不透明、行业纠纷隐蔽性强等痛点难点。
4: 因为长期扎根一线，我们熟悉行业规则，掌握用工实情，能够精准界定劳资双方责任，提前规范薪酬发放、休息休假、奖惩制度、平台惩罚规则等关键内容，把绝大多数用工矛盾化解在萌芽，化解在一线。
0: 作为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试点城市，我市以一线工作法赋能基层治理，建成市县镇街道3级联动治理体系，全域布局91个调解工作。

0: 工作站、34个行业专项调解组织，覆盖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2.6万人，实现劳动维权从后台处置向前线治理的转变。同时，我市还常态化开展新业态企业用工法治体验专项行动，通过多部门联动，深入企业站点排查薪酬发放、用工管理等一线风险隐患，以普法指导精准整改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从源头减少劳资矛盾增量。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向26户平台企业发放用工合规指引，排查化解一线用工风险100余件，新业态劳动者政策知晓率超90%。试点以来，全市累计受理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65件，成功调解59件，调解成功率稳定在90%以上。纠纷处置时长大幅压缩，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站点，大事不出一线，矛盾就地化解。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力量下沉一线，服务深耕一线，治理坐实一线，持续优化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机制，抓好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精准服务3项重点工作，靶向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愁盼的问题，从严规范平台企业的用工管理，精准化解劳资纠纷，全力护航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有序的发展，持续擦亮内江民生的治理暖心品牌。
2: 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多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释放童真，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
0: 日前，我市在张大千美术馆前广场举行“有成之约”内江市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国际儿童节童年灵感色彩活动，近100名儿童齐聚，用画笔共绘可持续发展主题长卷，向友好城市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市传递内江儿童的节日祝福。据了解，这幅童趣盎然的长卷将气候行动、生物多样性及绿色科技等议题融为一体，传递出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
3: 画面中有孩子、森林、金鱼，也有风力发电和卫星，颜色很明亮，也是想表达人与自然、科技可以和谐共生，一起守护地球。
4: 开心，就是感觉也是画了画，然后收获了成就感。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吧，然后永葆童真。
0: 在市中区建道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场主题为“甜橙糖韵，匠心传承”的非遗体验活动正火热进行。志愿者结合内江悠久的糖业发展历史，从糖化技艺溯源、传统制作工艺、艺术特色以及文化传承与保护等方面，为孩子们进行细致生动的讲解。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让孩子们系统了解了糖化这一传统非遗技艺的底蕴与魅力，进一步加深了对家乡甜文化的认知与热爱。
5: 我们内江素有甜橙之称，糖化这门技艺早已在这流传许久，今天能陪着孩子们一起了解感受这门传统手工技艺，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在随后的糖化实操体验中，孩子们手握温热的糖笔，小心翼翼勾勒线条，金黄透亮的糖丝在指尖流转，渐渐成型。看着亲手制作的糖化作品新鲜出炉，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纯真满足的笑容。
6: 我感觉又兴奋又好玩，我们用糖浆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好看又好吃，我真切感受到了传统糖化的魅力，领略到非遗的独特韵味，我愿意做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者。
0: 市中区城东街道河坝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则联合内江师范学院七彩志愿服务队，暖心开展童梦芬芳心灵向阳主题儿童节活动。活动伊始，趣味满满的情绪接龙互动游戏快速点燃现场氛围。随后，志愿者结合青少年心理特点与日常情绪困扰，开设专属情绪管理小课堂，帮助孩子们塑造积极阳光的健康心态。整场活动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当属手工烟花制作环节。孩子们手持卡纸、彩笔、剪刀等工具，跟随志愿者的示范认真创作，稚嫩的小手灵巧翻飞， 剪折、粘贴、填色、拼接，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复刻出烟花绽放的

0: 绚烂模样。当天现场还开展了听儿歌猜歌名等互动游戏，志愿者们精心准备了各类节日礼品，为孩子们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用暖心陪伴为童年添彩，让孩子们在欢乐温暖的氛围中度过了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1: 我可以跟很多小朋友过六一儿童节，还可以跟哥哥姐姐们做手工，我非常开心。
0: 在东新区平坦镇宝塔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东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重庆市荣昌区清流镇开展内容非遗代代传，即同心相融川渝地，文明相伴庆六一文明实践活动。两地少年儿童欢聚一堂，在趣味游戏与非遗体验中共度欢乐节日。
2: 今天的六一活动特别有意思，玩了趣味游戏，亲手体验到非遗手工制作，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民俗知识，还认识到了非常多小伙伴，今天玩得非常开心。
0: 此次活动旨在以节日为契机，以非遗为纽带，深化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共建共享，进一步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为孩子们送上温馨欢乐的节日祝福，同时也推动川渝两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
3: 5月31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舞龙舞狮比赛在隆昌市体育馆圆满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15支代表队600余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各展所长。我市运动健儿凭借扎实的功底、默契的配合和昂扬的斗志，在多项比赛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2枚金牌、2枚铜牌，取得优异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市传统民俗体育的深厚底蕴和全民健身发展的丰硕成果。
4: 本次舞龙舞狮赛事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隆昌赛区承办的首场赛事，同时也是本届赛事的重点群众体育赛事。比赛设置舞龙自选、舞龙传统、南狮传统、彩带龙四个竞赛小项，分为少年组、成年组两大组别。比赛现场锣鼓铿锵，热闹非凡，各参赛队伍轮番登场，灵动的舞龙、威武的瑞狮伴随着激昂节奏腾跃翻飞，辗转穿梭，盘旋动作行云流水，将传统龙狮运动的力与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赛事期间，在成年组舞龙传统项目和成年组彩带龙自选项目中，内江代表队发挥出色，斩获2枚金牌。此外，在少年组彩带龙自选和少年组南狮传统两个项目中，内江代表队凭借顽强的竞技风貌，接连斩获2枚铜牌。
0: 日前，内江高新区同心护童心六一公益行活动举行，来自市区各相关单位代表、爱心人士及辖区内的部分留守困境儿童共同参与，用温暖陪伴与实际行动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祝福。活动现场，孩子们在志愿者和爱心人士的引导下，动手组装属于自己的简易机器人模型，探索科技世界的奇妙奥秘，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5: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机器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也学到了很多科技知识，让我过了一个开心、快乐、很有意义的儿童节。
0: 活动结束后，爱心人士为孩子们送上了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及益智玩具等爱心礼包，精准贴合孩子们的成长需求，把实实在在的关怀送到孩子们的心坎上。
6: 我们不仅要送温暖，更要送希望。我们也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关爱留守困境儿童的行列中来，为他们创造一个温馨有爱的社会氛围。
7: 我们将持续关注留守困境儿童的成长需求，整合更多社会资源，凝聚更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行动。
4: 从农家青涩学子到医术精湛、兼具人文关怀的骨科专家，他用30年的坚持守护着一方百姓的骨骼健康，被患者亲切地称为为咱老百姓着想的好医生。他就是胡建中骨科矫形科市级名医工作室领衔人，隆昌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胡建中。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胡建中。

0: 倾听他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铮铮誓言。
1: 近日，一名男子因意外导致腿部受伤严重，危及性命。胡建中接诊后紧急手术，经过六小时奋战，最终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这样的紧急救援是胡建中从医生涯的常态。胡建中1996年从泸州医学院毕业后，进入隆昌市人民医院工作，从事骨科专业。他先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等顶尖医疗机构深造，将前沿技术带回隆昌市。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骨科团队在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等领域达到内江市先进水平。椎间孔镜、膝关节镜、人工髋膝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等技术在周边县市级医院中处于领先地位。
2: 胡主任医生很好，而且给我做手术也比较好，我恢复的也比较好，天天都要来看我们，问下我们恢复得怎么样，教我们哪子走，很耐心。
0: 会为患者量身定制专业的治疗方案，对患者耐心热情，手机也24小时不关机，接受患者及家属的咨询。在他的带领下，科室团结凝聚力强，得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1: 据了解，胡建中每周主刀约8台手术，年手术量超400例，累计已完成骨科手术约8000。

0: 是我们医院值得学习的楷模，在医院兢兢业业工作30年，在我们的骨科树立了一个标杆。他从一位年轻的医生成长为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在我们医院骨科开展了很多新的技术，比如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置换，还有我们脊柱的一些手术，都是我们医院的开创者。他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全院的医务人员学习。
1: 脚踏实地的付出让胡建中得到了患者与社会的肯定，他先后荣获了内江市最美医生、内江市首届中国医生节优秀医师等荣誉称号。如今作为骨科脚心科市级名医工作室领先人，他对未来信心满满。
2: 依托名医工作室，我计划培养科室骨干掌握移植两项核心技术，形成人才梯队，进一步推动骨科手术微创化、智能化、数字化，通过分级诊疗建设医工的集团，带动基层骨科同质化发展，为主动农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团队的力量。
1: 5月31号，于健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总决赛暨冠军之夜在东新区万达广场圆满落幕。大赛以甜蜜由我定义为主题，16位优秀选手历经海选、初赛、半决赛多轮严苛比拼后登上终极舞台，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决赛现场高潮迭起，看点密集，在个人才艺展示环节，选手们依次登台，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选手们可甜可撒、多元绽放的青春风采。在定制主题礼服秀环节，选手们身着沱江文脉、蔗糖底蕴与非遗文化巧妙融合的礼服从容走秀，以东方美学演绎甜橙诗意，把现场氛围推向最高潮。
3: 这次比赛我很好看，我很喜欢，双亲们很优秀，衣服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比赛。内江很漂亮，人也很热情，我会告诉我的朋友来内江的玩。
4: 我觉得这次田径比赛非常精彩啊，大家都表现非常出色，气氛非常非常活跃，看得非常的入迷了。
1: 经过激烈角逐，邓雅琪斩获大赛总冠军，宋真荣获亚军，丁建霞获得季军。大赛还设置了网络人气奖、最佳才艺奖、最佳潜力奖等多个单项奖项，表彰优秀选手的综合风采。
5: 我很开心这次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每一位选手都很棒，然后我这次能拿到我们的这个第一名呢，我也希望然后多出去宣传内江，讲好我们内江的故事。
1: 据了解，田城田女风采大赛是我市重点打造的本土特色文旅品牌 IP，本次大赛圆满落幕，不仅为第五届赛事画上了圆满句号，也诠释了新时代田女形象，进一步擦亮了田城城市文旅名片。
6: 土陶承载乡愁，窑火传承千年，隆昌土陶技艺绵延两汉，兴盛于明清，是内江独有的非遗文化瑰宝。坐落于石堰桥镇净土村的龙窑遗产博物馆，依托古老龙窑遗址焕新亮相，集文物展示、文化科普、手工体验、研学实践于一体，让千年土陶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成为传承本土文脉、开展特色研学的优质文旅阵地。
7: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隆昌龙窑遗产博物馆，这里不仅是一座藏着千年土与火故事的展馆，更是一座能够触摸非遗脉搏、感受隆昌陶文化的非遗课堂。
6: 龙窑遗产博物馆依托保存完好的明代龙窑遗址修缮打造，独特的依山阶梯式建筑结构极具特色，场馆自上而下分为一二三层，古今建筑交融，氛围感十足。
8: 现目前我们博物馆呢，应该是整个四川唯一的一个隆昌陶专题的民营博物馆。
6: 作为四川独有聚焦隆昌陶文化的专题民营博物馆，这里也是省级非遗隆昌土陶制作技艺的核心传承阵地。三层场馆功能分区清晰，特色鲜明，每层都有着专属的文化展示与体验定位。
8: 我们的第一层，它作为一个以前的工艺和现代工艺的一个展示区域。
6: 一楼

0: 聚焦陶艺工艺创新展示，集中呈现传统制陶老工艺与现代审美创新工艺的融合成果。各类新式陶艺文创、实用陶制器物琳琅满目，直观展现龙城土陶与时俱进的发展活力。
1: 在这里我们可以系统的了解龙城陶，而且呢，能够感受到传统工艺和现代审美的一个碰撞。
0: 二楼则是千年土陶文化的陈列展厅，是读懂龙昌陶史的核心区域。
2: 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呢，有160多件这个藏品。我们整个馆里面呢，有将近300件的这个藏品。
0: 岁月沉淀的陶品纹路、器形演变，完整勾勒出龙昌土陶千年发展脉络，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陶技艺的迭代升级与匠人匠心。
1: 通过他们，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龙昌土陶工艺的一个演变，也能够读懂龙昌陶瓷文化里面的匠心传承。
0: 如果说一二楼是静态的文化品读，那三楼就是动态的非遗体验课堂。这里打造了专业的泥塑制陶体验空间，也是整个博物馆研学活动的核心区域。
2: 我们有10几个非遗传承人，那有几10个非遗的这个工匠啊，作为我们博物馆的这个教资的这个基础啊，那大家过来到我们这边来研学，是可以接受到我们这个很专业的这个教学。
0: 区别于传统展馆的纯观赏模式，这里打破了文物与大众的距离感，零基础的市民、学生都能亲身参与制陶流程，亲手揉泥、塑形、雕琢，体验泥土蜕变为陶艺品的奇妙过程。
1: 在这里，大家可以跟着师傅一起学习传统的泥塑和制陶工艺，亲手体验泥巴慢慢在手中成型的过程。
0: 优质的体验场景、专业的师资储备，让这里成为西南片区极具影响力的非遗研学基地。为保障研学质量，场馆实行预约制服务，可根据团队需求定制专属研学课程，精准适配各类校园实践、亲子体验、文化游学需求。
2: 整个西南片区应该是啊，我们签了13所高校啊，签了一些就是中小学，他们呢会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时间安排啊，来跟我们去对接他们研学啊。一般的话，我们现目前最多可以同时接待300人，就是如果就有需要的话，还是以这个预约为主啊，那我们可以做更好的一个安排。
0: 以窑为媒，以陶传运，如今的龙窑遗产博物馆既守住了千年土陶的文化根脉，又激活了非遗文旅的全新活力。在这里，市民能重拾烟火乡愁，青少年能研学非遗新知。这座藏着土与火浪漫的乡村博物馆，正持续擦亮内江非遗文旅名片。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川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近平。

0: CCA 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2: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3: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4: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5: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 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7: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8: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0: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1: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2: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3: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4: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山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3: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个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7: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7: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8: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晾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

0: 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 寸孔整幅打眼，即隔存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

0: 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1: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0: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马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3: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2: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9: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通信塔，伊方随即反击美军空军基地并摧毁预定目标，同时警告美方，若冲突再起，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美方则称，近期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本轮冲突波及科威特，当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来袭的导弹与无人机。科威特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科威特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声明说，袭击构成对科威特安全的直接攻击，将破坏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并可能进一步威胁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科威特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捍卫领土的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实施，细化了法律要求，明确了企业合规指引，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赴刚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中国政府也向非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6月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方宣称此次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俄罗斯正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俄新社援引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消息报道说，法国实施扣船行动前未向俄方通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5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袭击，是乌克兰方面首次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攻击。他表示，此次袭击虽未造成放射性泄漏，核电站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类似袭击在未来可能引发核事故。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北京明天夜间至3号白天预计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或冰雹天气，市民外出需注意加强防范。气象部门提示，北京今明两天天气依旧高温晴热，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谨防中暑。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本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我国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和内蒙古根河市北部今天双双飘雪，反季节降雪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相隔两地的降雪背后是不是同一个天气系统在推动，
0: 以及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国家五健行动成育儿焦点，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孩子的全面健康该如何科学守护。另外，盛夏将至，空调并不是开26摄氏度最省电，上热搜，到底多少度才是既舒服又省钱的黄金温度，还有哪些被忽略的省电技巧。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

0: 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受冷空气影响，5月31号晚到今天白天，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局地山区出现降雪天气。一位正在山上值守的森林防火瞭望员用手机记录下这一幕，视频发到网上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大家对初夏时节下雪感到新奇的同时，也在关心这个季节降雪是否属于正常现象。那么这次降雪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听总台记者杨洋、李欣的报道。
1: 5月31号晚到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局地山区最低气温降至-0.8摄氏度，并出现降雪天气。正在山上值守的呼中林业局森林防火瞭望员厉红磊清晨起床后，看到已经渐绿的山林再度被白雪覆盖，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仿佛穿越到了冬天，倍感新奇。
2: 早晨3点多起来，一开始是小雨，后期就逐渐的就下雪了。我在这值班的地方嘛，是高山，海拔1404米。以前我们这6月份吧，下雪吧，它也有过，但是不常见，感觉挺新鲜。所以呢，我就拿手机拍个照，拍个视频。
1: 眼下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夏季，但位于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近几天最低气温依然保持在0摄氏度左右。大兴安岭地区气象台副台长李敖介绍，目前当地仍处于春夏之交时节，降雪现象虽不多见，但也契合高纬度和海拔较高山区的气候特点。
3: 大兴岭吧，就是它由于纬度比较高，所以在我们6月份的时候，就是其他地方都可能已经进入夏季，但是大兴岭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最低气温还能低于0摄氏度。这一次降水过程主要就是受一个冷涡影响，然后冷空气比较强，然后产生了一个局地的降雪。主要这个跟海拔高度也有关系，因为海拔高的地方比较容易晴空辐射，然后有利于降温。高海拔、高纬度也就造成了我们6月份也有可能出现降雪。
4: 今天，我国内蒙古根河市北部也出现了降雪天气，部分地区还达到了中到大雪。那么，根河这次降雪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和黑龙江大兴安岭的降雪是不是同一个天气系统导致的？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5: 这一次内蒙古根河降雪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区域在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吗？
6: 今天凌晨到早晨这个时段根河市的北部是出现了降雪。那这一带今早的气温比较低，大多呢是在0度附近，像是金河、满归等等都是有雪花飘落。那部分地区呢是降下了中到大雪，而且呢还形成了一个短暂的积雪。但是呢在城区大多还是以夹雪为主，或者是短暂的飘雪。那到了早晨，随着气温回升，基本上就转为降雨了，白天降水已经停了下来。像是这个满归，从昨夜11点到今天早晨6点，气温都在2度以下，而这一时段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0毫米的。那其实根河在之前6月也出现过降雪，因为根河地处大兴安岭的北段，纬度也比较高，即使是到了6月初，仍然可能会有强冷空气的影响，导致低温天气，从而呢出现降雪。这个根河一般是从10月的中下旬开始进入到降雪的季节，一直到来年的4月都是稳定的一个积雪期。那5、6月份的时候呢，降雪就会明显的减少，而且呢雪也会随着这个气温的回升会迅速的融化，所以这个时候形成积雪的概率就比较低了。那根据我们的统计从有气象记录以来，根河6月出现降雪的情况呢共有16次，其中呢也不乏出现这个中到大雪但这些降雪一般都是集中在6月的前半月，所以从这个统计来看，这个根河6月出现飘雪也算是不多见的一个情况。
5: 还有黑龙江的降雪，两地的降雪它是否存在着一些关联，是同一个冷涡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还是说它各自是一个独立的小气候事件？
6: 其实这两个地方的降雪都是由同一个这个冷涡系统导致的，就是盘踞在西伯利亚上空的冷涡。那冷涡中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它携带冷空气南下，再配合高空槽的引导会使得气温急剧下降，又有气流的抬升，同时呢这个大兴安岭这一带

0: 纬度也比较高，海拔也比较高，气温本身就比其他地方要低一些哈，所以即便已经六月份了，也可以满足降雪的气温条件。
1: 嗯，那西伯利亚冷涡它具体是怎么来运作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天气变化？除了这个纬度和海拔，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这次降雪事件当中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0: 这个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冷涡。冷涡呢，它是大气中这个中间是低压的一种逆时针旋转的涡旋，跟我们熟悉的这个台风它的旋转方向是一致的哈，都是逆时针旋转。那在北半球的中高纬度500百帕的高空上是盛行西风气流的，但这个气流它不是平直的气流，它会产生这个波动，这样呢就会形成槽和脊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哈。而东北冷涡的形成就跟这个西风槽有关，当西风槽逐渐加深，槽的南部会逐渐脱离母体，就会形成闭合的这个低压环流，就会形成这个冷涡系统哈。那这个西伯利亚冷涡会逐渐的东移到我国东北上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北冷涡。一般来说呢，东北冷涡在每年五六月份的时候是最为活跃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东北冷涡也是处在一个活跃期。而造成这次降雪的不仅有东北冷涡，还有一个地面气旋系统，这两个系统上下合力，将这个海上的水汽卷入到了内陆，同时呢，空气会形成上升运动，那么把近地面的这个暖湿空气抬升冷却，就会形成这个降雨啊，还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这个冷涡本身它就是一个冷的系统啊，强的这个冷涡就会带来强降温，再加上呢，大兴安岭这一带纬度也高，海拔也高，近地面的气温会更低一些，所以呢，就会容易形成降雪。那么本周呢，哈，从贝加尔湖到我国东北上空都是处在一个大的一个槽区，槽中会不断有新的冷涡生成，替代之前的冷涡，所以在本周东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频繁的，所以从内蒙古东部到东北这一带还会维持多降水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后期气温还会不断的下降，会降到偏低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后面也不排除高海拔地区还会出现降雪的一个可能性。那如果呢地面温度再降到零度以下，就会形成道路结冰的一个情况，这在六月当然也是不多见的一个情况哈，大家要多关注当地的一个预警预报信息，出行呢也要多注意一些。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儿祝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茁壮成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来聊一聊关系到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儿童五健。
4: 儿童五健就是指国家为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而重点关注的五个方面，也就是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健康。
3: 对，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健康问题日益突出。2025年12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旨在通过为期5年的专项行动，系统性的加强上述五大健康问题的防治。
4: 在六一前夕，多地也启动了五健的相关活动，比如说在上海举行了五健助健康六一伴成长，即新成长育未来健康科普活动。天津的电视台呢，邀请了专家对稳体重和亮双眸这两个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多地医院还组织了义诊和亲子活动等等。
3: 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将聚焦五健当中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比如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异常通常都有哪些表现，叛逆厌学现象背后可能存在哪些心理问题，如何促进儿童认知、情感、运动和社会适应等能力全面发展呢？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3: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注意到这个行动计划的目标之一啊，是到2030年实现0到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的比例达到90%。那为什么把监测重点要放在0到6岁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心理能发育到什么程度？哪些能力的发展是有关键窗口期的呢？
5: 那么这个0到6岁我们也都知道哈，是整个人啊，尤其是大脑发育非常重要的这个黄金期和这个敏感期啊，这个对于孩子终身的这个身心健康啊，这个心理行为的发展 实际上是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奠基的一个作用。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呢，啊，零到六岁儿童早期的时候，发现啊，这个孩子可能存在的一些这个偏离啊，一些问题，并进行及时的干预，它是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果的。那另外怎么样呢？对儿童早期的投入投资，其实从不管是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啊，那都是啊，这个能以可以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这个像在医学上，医学上是把从怀孕开始啊，那个一千天称之为这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千天。啊，从怀孕开始的一千天，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从营养的角度去提的，但实际上啊，这个随着研究的这个深入，发现这个从怀孕开始的这个一千天啊，不仅仅是营养、身体啊，这个发育、脑发育等等，其实也是啊，孩子比如说他的整个的身心健康啊，尤其是心理行为发育非常关键的这个一千天。那么这个整个零到六岁啊，这个都是啊，可以说是为我们终身的这个发展奠定基础的。所以啊，这也是为什么把这个零到六岁啊，这个重点放在零到六岁的这个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这个监测啊。那么这个心理行为的发展呢，它确实零到六岁的孩子，他在认知方面、语言、社会情感等等方面，其实发展是非常快的，也有一系列的这个里程碑的事件。所以我们也是会建议啊，这个家长们根据这个发育的这个里程碑，可以密切监测啊自己孩子的这个各个方面能力的这个发展。那么提到这个关键期呢，一般来说我们不大讲关键期啊，一般更多讲的是叫敏感期，讲的会更多一些。当然有一些啊，这个基本的一些能力它确实是有关键期的，比如说运动啊、感知觉呀、语言啊啊，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呢，我们更多会称之为是敏感期，比如说像执行功能啊、像社会认知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我们更多叫做敏感期。嗯，主持人。
3: 对，
6: 嗯，
3: 还挺多的。
6: 刚才提到这个从孕期开始到之后的一千天，那好像算一算时间差不多就到 terrible two 的那个阶段了哈。
5: 啊，对，差不多到两周岁左右。
6: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时间节点，然后把它作为一个研究的重点研究的一个阶段呢？
5: 嗯，因为它一开始是从主要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提的。
6: 嗯
5: 啊，就是各种营养物质的这个如果缺乏不均衡的话，对于这个从孕期开始，比如说啊。这个叶酸，对吧？这个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B9 它的缺乏，对于孩子这个刚刚啊，这个胚胎形成的那个几个礼拜，那个这个后面神经管的发育，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啊，是从主要是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提的。结果发现这个什么呢？包括啊，这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以及这个孩子刚出生以后啊，可能我们那个时候之前还觉得孩子很小，他什么都不懂，那个时候没那么重要，只要喂饱他就可以。但是会发现，比如说像回应性照护，跟孩子有没有足够的这个沟通，有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温暖的、积极的一个养育的环境，有没有这个比如说语言刺激比较丰富的环境，对孩子脑发育影响太大了。
6: 嗯，
5: 那非常关键。嗯，主持人，
6: 这是从营养学其实开始作为一个测量的一个，
5: 重视这个事儿的。
6: 对，到后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开始给这个心理行为发育开始打了一个基础，打了一个底子。
5: 没错。
6: 那其实很多家长在提到这个心理行为发育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是怎么个发育法，到底去监测什么。那具体来说的话，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可能会有哪些可量化的发育里程碑，说如果某一个阶段没达标，那就意味着这个孩子可能在心理方面出现问题吗？
5: 嗯，是这样。那个因为之前以前家长呢更多会关心，比如说哎呀我孩子有没有吃饱啊，啊我孩子的这个比如说小的时候这个会不会是将来可能是螺圈腿啊，他的身高啊体重啊，这些可能往往是家长一开始会比较关注的。但实际上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吃饱长高身体挺壮的挺结实的就没有问题，就不需要去做这个发育行为的评估。因为这个心理行为发育，它实际上是包含了个体在成长过程当中认知啊、情感啊、社会适应啊等等啊各方面能力的这个动态发展的一些规律啊，这个涵盖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有一定的连续性，也有一定的这个阶段性。但是呢啊，往往这个确实有很多家庭是容易忽视这个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去监测这些事儿，确实很多家长并不知道。像以前这个像比如说医院保健啊，妇幼医院的这个儿童保健科，很多家长以为就是去监测孩子身体发育的，但实际上不是。儿童保健科哪怕是传统的儿童保健科，对于孩子比如说认知啊、行为啊啊，这个包括注意力啊等等，包括学习能力，也是传统的儿童保健科很重要的这个内容啊，一些这个监测的这个方面。 啊，那么确实有一些这个可量化的一些发育里程碑，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比如说哈，到了三个月左右，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孩子应该怎么样的，这个正常发育的话，孩子应该就可以抬头了啊，三个月大左右，对吧？但如果时间很长，孩子一直没有抬头，包括

0: 孩子开口说话很晚，那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引发这个发育方面的这个问题，语言发展迟缓？那我虽然我们中国人可能经常会说贵人语迟，对吧？但实际上这个贵人语迟，它并不是说这个贵人开口晚哈，而是说话比较谨慎啊，不轻易的开口，所以很多时候理解会出错。而孩子语言发展如果说明显滞后于同龄的这些孩子三个月以上。对这个往往来说，一般来说就还是需要去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检查的。主持人，
1: 您说这个贵人语迟这个事情哈，大家甚至有人如果孩子说话学的晚了一点，还挺高兴啊，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这孩子将来有前途。明明是个异常，他自己不觉得是。
2: 对对，而且有时候。有一些小的指标其实看起来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小孩会注意到自己的脚，突然间发现哎，我可以控制它，
1: 终于联系上了，
0: 然后这他会开始啃。
2: 这应该也是某一个大脑的关键区域发育的一个信号，对吧？
0: 是的。
2: 其实挺好玩的，去观察孩子。那日常生活当中，家长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早期的信号去发现孩子心理行为可能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哈？哪些是正常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会碰到的？哪些需要及时就医呢？
0: 就比如说哈，像三个月大的时候，孩子如果对声音没有反应，也不会笑啊，也不能抬头啊。那到六个月大的时候，如果孩子不会翻身。不会抓握玩具啊，比如说对人没有兴趣啊，到了一个月左右啊，一岁左右就十二个月左右啊，那如果孩子不会扶着站啊，就是扶着站，那个时候一般来说还没有能够这个比较好的独立走路，可以扶着站了啊，没有任何语言啊，这个也不会用手指物啊，往往有时候如果视线也不会跟着成人的这个手指啊，能够聚焦到同一个物体上面啊，那到十八个月，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能够这个开口说话。不会模仿，对陌生人也没有反应，两岁左右呢，连短句不会说短句，也不跟其他孩子玩等等，这些呢相对来说就是我们会提醒家长可能要去这个要关注了，要关注孩子是不是可能出现一些在发育方面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家长不要这个自己随意判断，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员到医院去做一些这个判断，专业的一些判断。
1: 是，其实除了这个，有的家长，我们说有的家长可能是忽视，现在这种可能性会变得很低啊，因为我们毕竟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有一些聊天机器人也好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可能就去问一问他，说这个孩子在什么时间段现在还不会怎么怎么样，可能是什么什么问题，哎，这个会给出一个答案，但其实这些答案并不一定专业，而且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吧，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当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是去就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啊。
0: 是的。
1: 就这两年还有一个网络名词大家所熟知的叫阿贝贝，就是什么呢，说这个儿童长期依恋的一个安抚物，包括长期使用的毛巾啊、毯子、布娃娃、这个小玩偶这一类的物品。
2: 对，
1: 即便是说他已经有点就是残破的，就经常捏着玩嘛，时间久了以后就不成样子了，当然孩子还是很依赖。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它是一种需要干预的心理状态嘛。如果说这种情况干预的不及时或者是不太好的话，成年他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情况，或者是有这种残留的现象出现吗？
0: 首先呢，这个阿贝贝现象呢，它是完全正常的，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干预的，从这个发展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它是把它称之为叫做过渡性客体，尤其是这个一两岁的孩子，他往往是用来替代母亲的，应对这个分离焦虑啊，然后自我安慰啊，它实际上是本质上可以认为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安抚的一种行为。实际上这本身就是孩子这个发展独立性以及情绪调节能力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其实这个步骤呢其实是绝大部分孩子跳不过去的，都会有，所以只要不影响孩子的日常生活啊，这个当然有一些呢孩子不让洗啊，就特别不让洗，有时候又往嘴里咬，确实呢这个时候可能还是要稍微比较脏嘛，比较容易比较脏啊，尤其是有些孩子的这个被咬都已经咬的这个很脏了，他也不让洗也不让动哈，那这种情况下可能要想办法去替代一下，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不需要的是不需要的。通常呢一般情况下呢，在这个六七岁以后呢也自然也就会消退了成年以后其实很多人也有，比如说他特定的枕头啊，他特定的某个玩偶啊，他可能会经常带在身上其实也都很正常，成年以后还是蛮多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干预的。只有一般来说严重影响了孩子的生活、学习、社交，包括拒绝清洗啊，不给更换，这个时候一般

0: 还有什么呢？离开之后就严重的无法入睡，或者出现严重的这种分离焦虑，这种情况下往往就需要关注了。主持人，
1: 对，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焦虑，那会不会这个，比如说孩子也好，成年人也好，他在有这样的一个安抚物之后，如果没有了，就会产生了非常强烈的那种焦虑的情绪。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阿贝贝这种现象直接和这个人们产生焦虑情绪给他挂钩，或者说他们中间有一些关联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0: 嗯。有这种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安抚的一种课题嘛，所以如果没有了之后，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没有它，或者这个东西没有了，那我可能接下来就不会顺利，就不会成功。很多成年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课题，比如说自己脖子上挂的某个，它不一定是这个项链，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纪念物。他有这个纪念物陪伴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工作生活包括人际关系可能各个方面就比较顺利，但是万一他丢了以后，其实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他下意识的就会认为怎么样呢？就会认为哎呀，我这个东西丢了，可能对我接下来就会有影响，就会有负面的这种心理暗示，
2: 对，
0: 确实更加容易焦虑。
2: 其实也是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需要某些方面的一个助力哈，一个物品
0: 给自己一个积极的
2: 暗示，
1: 积极暗示，
2: 这也很正常。就像不少人卖掉自己的旧车的那一刹那哈，可能会觉得就自己的阿贝贝就跟他再见了。
1: 我刚才在想，就是有的人这个在比如说去旅游的时候，他得把自己枕头带上，
2: 是
1: 就必须得睡自己这个才能够踏实啊，
0: 睡得着，他才能睡得着。
2: 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留下的这个小小的阿贝贝的影子啊。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行动内容里边也提到，各地积极推进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不少人认为孤独症是一个心理问题，但其实在医学上，孤独症是属于神经发育障碍啊。那行动计划把它放到心理这一项里，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0: 那这个首先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可能是需要跟大家稍微做一些说明哈，就是神经发育障碍，包括还有心理障碍，还有精神障碍，其实它这个区别非常大。区别很大。一般我们讲神经发育障碍，像比如说在儿童青少年比较常见的，像孤独症、孤独症谱系障碍，对吧？比如说抽动症，比如说 ADHD 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典型的神经发育障碍。但是，一般我们讲心理障碍的时候，更多指的是像比如说抑郁症、焦虑症这些，还有精神障碍，比如说像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等等，这些属于精神障碍范畴。所以在医院里面往往它是不同的科，科室是不一样的。这个包括矫正的方法、治疗的方法也很不一样。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五电行动当中这个推进0到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虽然说不是一个孤独症，不是一个心理问题，但是在医学上来讲在医学上呢，它对孩子的这个身心的发展、人际关系、语言的发展等等等等，乃至这个今后的这种生活的自理能力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它是大脑结构和功能这个异常导致的。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就非常复杂了，涉及到大量的这个基因，目前鉴别出来跟孤独症谱系障碍相关的基因可能已经有1000多个了。它这个主要是基于以下的一些考虑。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孤独症的很多的表现，它是和这个心理障碍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重叠的。比如说孤独症的孩子往往伴随有一定的焦虑抑郁睡眠的问题情绪问题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医院的体系当中呢，其实本身功能上也是有一定的重叠，尤其是儿童保健科。另外还有就是社会认知的情况，普遍将孤独症视为一个心理问题，比如说小时候被父母这个忽视啦等等之类的哈。那这个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呢？把它放到这个筛查服务当中去，更加容易让家长能够意识到它不是一个这个一般认为的这种心理问题。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原因。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 ADHD 多动症，它也是一个神经发育障碍。那
0: 没错，
1: 它好像就没有在行动计划当中被专门提到。那是说明什么问题呢？是它对于个人以及周围人的影响比孤独症的影响要小吗？还是说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0: 其实并不是这个孤独症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 ADHD 对于孩子的什么呢？对于孩子的这个生活学习其实影响也挺大的也挺大的但是呢，这个 ADHD 的孩子一般不会像典型的孤独症那样这个或者在生活自理能力方面有严重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困难。那另外呢，在这个什么呢，在医疗体系当中，包括在学校体系当中，关于 ADHD 的这个筛查诊断，它的这个体系是非常成熟的，本身已经被纳入到儿童保健的这种常规的这种工作当中去了另外在这个政策层面，可能后面确实有可能也会把 ADHD 纳入进来。现在目前呢，这个

0: 线主要还是聚焦现在目前最突出的一些这个问题啊，五个方面的问题，像比如说体重的问题，像现在儿童青少年当中这个啊肥胖已经差不多快7.9%了，肥胖和超重加起来已经接近20%了啊。那还有这个在啊，另外呢就是说啊，随着这个行动的这个推进，我们认为呢这个 ADHD 肯定也会进入到这个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因为确实对很多孩子的这个学习生活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1: 对，我们关注到行动计划还有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要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校比例要达到100%。有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还要真正发挥作用才行哈。我们印象中一般小朋友他可能不会知道自己心理出现了异常，去主动找心理老师的概率估计是要小于成年人的哈。那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他怎么能够更好的开展工作防患于未然呢？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从这个要从被动等待孩子来找自己啊，这个聊天啊咨询啊，要转向这个主动预防。比如说呢这个现在在推行的这个构建全员育心的体系，这是教育部一直在做的啊，比如说培训我们班主任学科老师成为这个心育的这个观察员，还有包括全员导师制等等之类的，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科的教学啊日常管理当中去。那另外呢也可以开展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教育活动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是要求开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课程，对吧？另外每个学期呢至少开展一次心理的讲座、主题班会等等啊。那另外也要建立这个动态预警的这个机制啊，这个现在基本上每学年都会对这个啊小学高年级以上做一次心理健康的一个测评啊。另外在比如说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像比如说开学呀、考试啊，包括还有升学，还有这个啊小长假啊，这个前后等等，加强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辅导啊。那另外就是给孩子也创建一些安全的一些求助的环境，比如说心理咨询室啊等等之类的。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校家社合作，跟家长要建立密切的这个沟通。主持人，
2: 那其实提到了这个学校里面的这种心理老师哈，他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些心理学的基础的理论，这个理论呢可能也是一个体系性质的。对于孩子们来说，可能学习这样的理论是对于他缓解和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一个抓手，他能够有办法通过他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这种针对性非常强的一对一的能够实际解决某个人的某一个问题的这样的方式，这样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发挥的就是作用发挥到最大呢？
0: 是的，这是有这种个别化的辅导的、个别化的咨询的，就是尤其是如果发现孩子有一些异常的一些预警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作为学校、作为这个心理老师，他们会主动的这个介入的。如果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也会去向比如说寻求啊医院的这个帮助去转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校家医社啊是要建立一个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啊。主持人，
2: 那其实像除了学校之外呢，还要推动这个妇幼保健机构来加强儿童心理保健科门诊建设等等。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就是在社会力量方面对于儿童心理的这种关注也应该是逐渐的来提升的，提高这种关注度。那如果说儿童的心理保健科和成人的这种相关机构来做比较的话，它是不是差别也还是很大？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孩子这个比较敏感的内心，让他产生不易察觉，就别觉得自己我生了个很严重的病，然后我必须得看病才能解决问题。这个是还是要做的非常巧妙才可以吧？
0: 没错啊，这个因为孩子嘛，他相对来说啊，这个可能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会更加敏感一些，而且往往怎么样呢，也不觉得自己啊就是有病的一种状态，因为他自己还对于孩子来说，他自己很难去理解，他觉得我自己做的都是正常的嘛，对吧？所以这个怎么样呢啊？而且这个像尤其是环境啊，像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着装啊，都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呢，这个机构确实不一样，比如说从环境布置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像儿童心理保健科会更多采用一些比较明亮的、温馨的啊，这个儿童化的一些装修的一些风格，有玩具、有绘本啊，包括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游戏的一些设施啊，那而非那种冰冷的白大褂、检查床这些啊。那么从语言表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跟孩子沟通的角度上来说啊，不说我们是来看病的，我们可这个会跟孩子说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游戏，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小任务，对不对啊？跟老师来聊一聊，聊聊天。它的这个核心呢是发展性的评估，主要方式是游戏啊谈话呀啊这个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从过程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更多也是把评估和治疗啊这个融入到游戏以及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去，也就是尽可能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去完成啊。那么对于家长来说呢，

0: 要提前做一些准备的，就是要提前告诉孩子要去一个有趣的地方，不要说，不要跟孩子说，哎呀，今天我们带你去看个病啊，啊，这个有什么问题，我们去看个医生啊，也不要这么去讲。主持人，
1: 对，呵护儿童的心理健康真的是一个技术活啊，各种细节我们都需要关注到。下一小节呢，我们就来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关于实际操作的一些问题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了解了儿童心理发育的基本规律，我们再来看看家长们最头疼的一些实际问题。从电子产品沉迷到社交恐惧，从叛逆期对抗到厌学情绪，每个成长阶段的烦恼都考验着家长的智慧。
3: 这些问题背后他的心理根源究竟是什么，又有哪些科学有效的干预方法？我们继续有请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你好。
0: 主持人好。
3: 说到儿童的沉迷，躲不过去的就是这个电子产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
1: 对，
3: 这个应该说也就是最近这三十年二三十年的样子吧，这个产品内容什么的是属于爆炸式的丰富啊，而且很多家长也是越管越没辙，怎管不住啊，因为孩子和他同学之间的这种交流是越来越多的，你这边堵住了，那边又冒出头来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孩子实现这种自我管理这样的一个初衷呢？
0: 那这个要想让孩子实现啊这个自我管理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做法或者说原则，就是尽可能的怎么样呢，要制定家庭公约啊，关于这个电子产品使用的这个规则，这个很重要啊。这另外要确定，比如说我只能用，我什么时候能用电子产品啊，我又可以用它来做什么，我不能用它来做什么，我能用多长时间等等，这个是要跟孩子越早确定，这个当然是要讨论的，跟孩子商量的啊，越早确定越好啊，不能等到什么呢，这个看孩子玩的时间太长了，然后硬去要过来，这个时候往往啊就会产生比较严重的这个亲子的这个冲突。所以这个制定一个关于电子产品使用的一个家庭公约，这样的一个制度啊，这个是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另外第二个呢，第二点，一般我们也会建议从什么呢，从时间管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帮孩子能够去发展一定的这个时间管理的能力，比如说用一些像比如说沙漏啊，一些任务打卡表啊等等等等，包括像这个我们通常经常所说的轻重缓急等等，包括每天包括假期，尤其是假期可能要多设定一些无屏幕的时间啊，这些也是要可以慢慢帮助孩子怎么样的能够建立起时间管理和使用电子屏幕这样的一些这个啊一些基本的一些能力。那另外呢，尽可能的要丰富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现实的生活，跟陪孩子啊运动啊、户外啊、阅读啊、聊天啊啊等等之类的哈。那这个跟孩子的这种互动越丰富，我们称之为叫做高质量陪伴。那相对来说，孩子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沉迷，可能相对这个就会少一些。啊，主持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建议吧。
1: 对，其实要做的事情还是挺多的，父母需要随时扮演一个执法者的角色，
3: 而且
1: 不能缺位，
3: 这个还得先手啊。
1: 对，
3: 不能等他形成了某些习惯之后，我再去强力校正，那时候校不过来了，可能会就需要
0: 很难，尤其到了初中阶段就很难。
3: 对，是。
1: 那不少小朋友啊，青少年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交障碍啊，或者说社交恐惧哈、这个事儿呢、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哈、有人长大他就好了、可能呢对学习的影响也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他达到什么程度才需要干预、胆子小这事儿能练出来吗？
0: 首先这个社交障碍呢，它确实可以说在医学上它确实是作为一种疾病处理的啊、但是一大多数人，绝大部分人是达不到社交障碍的这个程度的。就是啊，一般来说呢，需要干预的这个社交障碍指的是这个持续时间很长了，一般来说要超过6个月，并且啊在短期之内没有任何看不到任何可以改善的这个迹象，那么可能严重影响了他的个体的学习啊、生活啊、人际关系等等等等啊。那具体的在生活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完全回避各种社交场合，拒绝和他人这个进行任何的这种交流，然后一到社交场合他可能就会有严重的生理反应，比如说恶心、想吐、这个出汗 啊，身体发抖等等之类的啊，这些生理的反应啊，那就比如再比如说拒绝上学啊，或者拒绝参加任何的集体活动，往往还会表现啊有伴随有明显的像焦虑啊、自卑啊、抑郁这样的一些情绪，所以有这样的才需要去进行干预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交障碍，只是啊不愿意社交而已，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0: 见的。
1: 嗯，对，出门不愿意跟陌生的叔叔阿姨打招呼，这种就很轻了，
2: 只是不愿意
0: 啊。因为这啊，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其实非要让孩子去跟成年人打招呼，喊叔叔阿姨啊，这个伯伯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强迫社交。
1: 哦，
0: 对于，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不需要去跟成人这么多的这种社交，当然要慢慢适应，要去做脱敏。孩子更多需要的是同伴的交往，所以我们让孩子去啊喊成年人，孩子不愿意喊，其实是完全正常的。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会说一句啊，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家孩子比较害羞，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样当着孩子的面说的啊，这样说，孩子真的有可能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害羞的人，就反正也就理所当然了啊，就越来越不愿意去接触，不愿意去喊了啊。所以其实本身很正常。
1: 嗯，
0: 没错。嗯，主持人。
2: 就是这种不愿意啊，其实还好办啊、
1: 嗯。
2: 但是呢，随着这个儿童青少年逐渐长大，进入到某一个阶段了，比如说到叛逆期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和家长的关系呢，就不是那么，就是沟通起来不是那么顺畅了，甚至和家长的关系就直接亮红灯了，就沟通无效，几乎全都是无效沟通。那很多的那个网上的家长分享说，这个甚至孩子的朋友圈都把自己给屏蔽了，哎呀，就非常的失落。那想想小的时候呢，经常抱着然后这个。和朋友一块玩什么的啊，那这
1: 无话不谈啊。
2: 对啊，这感觉是从天上掉到了这冰窟窿里面。那这个青少年他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它是一种普遍现象吗？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也是在看到这个我在展示一些就是这个和我们家小朋友我们的这种关系非常好的，他就说了一个，他说等再过几年到上初中的时候你再看吧。
1: 我也听过这样的预言。
2: 肯定的。哎，你看他说的就是到那时候肯定会有这个情况。那真的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一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也不是啊。我生活当中很多父母跟孩子之间这个关系一直处得很好，就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很多这个我接触的很多的朋友啊，包括很多自己工作上的一些伙伴，他们跟孩子之间在青春期的时候虽然也会有一些对抗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呢，比如说像完全屏蔽自己啊，什么都不跟这个父母说呀。所以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什么，要看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孩子之间是否建立了一种很这种安全感，这个很重要。那有这种安全感，孩子愿意跟我们讲，而我们也能够通过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去启发或者说引导孩子，那么孩子在我们这边他就能够获得支持，这个很重要。而很多时候恰恰就是因为在小的时候跟孩子之间没有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那孩子就会觉得我问你你也不知道，那我要问你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1: 嗯，是，
0: 那肯定就不愿意去分享了。
1: 得让孩子时刻觉得我跟他是一伙的是吧。
0: 是啊，尤其是这种平等的对话非常重要，平等对话非常重要。
1: 对，是。那像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也会面临一些学业的压力哈，不少孩子会出现一个厌学的情绪，我听说过严重的甚至要休学，这个到底是什么压力导致的？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压力源呢？
0: 这个压力源非常多，背后的这个问题其实诱因是很多的。其实大家可能都以为这个，很多都以为是学业压力，但实际上大概只有这种，尤其是我们叫做拒学嘛，就是休学嘛，就回这个回家了，大概只有这个不到10%左右是因为这个学业，因为成绩差而导致的。这个背后其实可能更主要的一些原因是什么？更主要的一些原因是人际关系。那这个尤其是这个家庭的这种关系，亲子的这种关系，包括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和同学同伴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可能才是引发导致孩子的这个就是休学拒学非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诱因。其实真正的因为这个学习成绩差而引发的也有，但是并不多，可以或者说它不是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主持人，
1: 是啊，需要关注的面就比较多了，需要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眼睛注意到孩子成长中的这些烦恼哈。
2: 是，
1: 今年是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的第一年，那以您的观察，各地有哪些比较好的措施起到了保障儿童心理健康发育的一个作用？
0: 像比如说就拿北京来说，北京的目标其实更高，它到2030它的对于0到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比例要达到98%以上的，他们基本上实现了，北京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了已经那江苏这边呢，像江苏这边是严格落实，像比如说这个中小学生标准化的心理辅导室的建设，基本上每个中小学也都配备了这个心理健康教育的专职教师 啊，面向高年级初中啊等等往上啊，这个至少开展一次，每年每学年一次健康评测评。那像南京呢，是专门成立了这个，而且是市政府发的文。

0: 成立这个教联体啊。那么在全国层面上来讲，包括12356心理援助热线啊，12355青少年服务台这个应用等等之类的，包括还有心理健康资源包、服务包，其实目前从这个啊全国层面到地方层面都已经在大力的在推进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工作了。
1: 嗯，对，今天是六一哈，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最好的礼物，我想不是昂贵的玩具，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阳光的心灵。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理解，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也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包容、更加温暖的成长环境。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感谢杨云奎博士今晚的陪伴解读，谢谢您。
0: 嗯，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进入到六月，天气越发炎热了，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启了高温模式，北方干热暴晒，南方则是湿热闷蒸。
1: 这么热的天气，家里的空调自然也是闲不住了。说起开空调，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两件事，一是省电，二是健康。关于省电，很多人家的空调常年设定在26摄氏度，觉得这个就是最省电的黄金温度。但是最近话题空调并不是开26摄氏度最省电登上热搜，打破了不少人的既往认知。
3: 那么空调到底怎么开才科学呢？如果只是短暂出门的话，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出门吃个饭等等，需不需要关空调？现在的空调功能越来越多，什么上下左右扫风啊、除湿模式、睡眠模式等等，那么这些功能一般在什么场景下才会使用？一起来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际制冷学会空调委员会副主席王宝龙的解答。
4: 为什么大家普遍都默认空调开26度是最省电的呢？这个说法最早是怎么来的？
5: 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就是空调除了刚才说的省电之外，最核心的一个目标，它是要达到人的热舒适的。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下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
4: 在达到同等的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后关掉和一直开着恒定的温度，这两种方式哪一种会更省电呢？
5: 早些年，因为我们如果用的是那些定频空调，就是不能变频的空调的话，如果一直开着的话，室内的温度它就会掉得更低，其实人是不舒适的，说他习惯是开一段以后把它再关掉。但是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那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没有必要开一段时间再把它关掉，因为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说到现在为止，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4: 说到空调的开关呢，我们短暂的出门，比如说是去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饭，这种情况下到底需不需要关空调呢？有没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时间分界线呢？
5: 其实有企业做过这个类似的一些实验，就如果时间很短的话，你把它关掉确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关掉重启，结果还有一个启动的这样一个能耗的问题。在20分钟这个以下的这个时间离开，确实是没有必要关掉它的。而如果你是离开半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你还是关了是相对更节能的一个时间。
4: 空调的耗电量和制冷效果一般都和什么因素有关呢？
5: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比如说咱们室内刚才说的设定温度，你设定的越高它越省电，设定的越低它越不省电。第二个呢，非常严重的影响因素就是室外的温度。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今天35度，那肯定耗电量就很大，那如果在有些比较凉快的地方，它的耗电量就会低，所以也是这个影响因素。另外一个呢，比如说和咱们的这个我们室内的这个发热，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屋子里面是好些人在这儿坐着，还是只有一个人在

0: 的作者，那它也是有关系的，这些都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耗电量。
1: 现在空调的功能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哈，那不同的模式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呢？怎么组合用着才会更科学？
0: 开空调呢，目标是让人觉得舒适，那你付出的代价是要消耗电力。所以从道理上讲，我们开空调不一定要低温，比如南方地区或者说东南亚有些地方区，它空气非常湿，这时候你可能为了让人觉得舒适，那你的设定温度可能要更低一点。那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房间密封性比较好呢，我就先开除湿模式，比如说把室内的这个湿度给它降下去，然后再开比较高的温度，那这时候又舒适又节能的一种方式，就是为什么有这种除湿模式啊又出现了。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大家其实现在空调里面用的非常多的就是那种遮挡的东西，就是避免这个风直接吹到人身上觉得特别不舒服。其实道理上讲，风加快风速，就比如人体表面这个风速流动更快的时候，你会觉得更凉快或者更冷。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把你的设定温度设定的更高，比如说在很多地区可以通过结合空调和风扇降低空调的能耗。我们在有些家庭里面，我们有那种吊扇，把吊扇打开，同时呢你开空调，但是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设定温度就设定的相对而言比较高的，比如说29度28度甚至更高的温度，这时候你的热舒适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同时呢你的能耗呢又相对而言会小很多。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大家更关心的空调怎么用才健康。很多人觉得空调看着不脏，但实际情况是长期不清洗的空调内部滋生的细菌会随风吹出来，可能引发鼻炎、喉咙痛，甚至诱发哮喘，对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来说很危险。而且灰尘堵塞滤网和蒸发器之后，制冷效果也会变差，屋里半天凉不下来，压缩机不停地转，电费反而更贵。所以夏天开机之前给空调做个彻底的清洗还是有一定必要的。
3: 不过说到清洗的具体步骤，很多人呢心里就犯嘀咕了，到底多久洗一次啊？自己动手怎么洗啊？外机要不要跟着一块洗啊？有的人找了师傅上门，清洗之后总会被交代先开机吹一会儿啊。那这个时候究竟是开热风还是冷风呢？我们继续来听。
1: 空调多久清洗一次比较合适呢？
0: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拉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两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的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那这个清洗呢，我们看很多都是买个专用的清洗液呀，或要请外部专门的公司来帮你清洗。但是大家现在不涉及的就是一个对于室外机，就是我们不在室内的，在室外阳台上啊这些位置放的那个室外机，如果为了让你们家的这个空调比较高效，说简单一点比如说更省电，其实适当的时候，我们不说一年，比如说你两三年以后，大概其能够有专门的人员能够把那个室外机的饰片上这些堵得很厚的这些毛絮啊什么之类的清理掉，对于提高制冷效果降低制冷的能耗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但是要特别强调，就室外的这个清洗是个人做不了的，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来做这件事。
1: 如果是找了师傅上门帮忙清理内机的话，清洗完之后师傅通常可能会叮嘱说需要开机吹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该开冷风还是开热风呢？
0: 应该道理上讲，不同的清洗剂呢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要求。如果清洗完那个翅片以后，它有时候那个翅片上会有残留的那些清洗液，如果要冲掉这个清洗液，你就应该开的是那种我们叫清洗模式也好，或者说制冷模式也好，它是通过简单来说就是相当于把室内的这个空气里面的水分给凝结到翅片上，把翅片上那些残存的那些清洗液给它冲刷掉，这是一个常规的清洗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可能有的时候说，哎，我要开这种热的模式。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那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再生，
5: 烽火不见战，
4: 永远值得一战。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6月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其防空系统摧毁美军 MQ-1 无人机的相关视频，视频未显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称其击落一架该型号无人机。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没有美军人员受伤。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努尼当地时间6月1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阿努尼说，欧盟鼓励各方继续参与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与安全的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号，据俄罗斯方面消息，欧盟法院已正式确认受理俄罗斯央行针对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提起的诉讼请求。此前，俄央行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推翻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在2026年2月24号通过的允许使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的资产偿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军事贷款的条例。当地时间6月1号，伊拉克南部港口官员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巨型船只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斯尔港附近发生爆炸。初步信息显示，爆炸事件由船上机械故障引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此刻提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连日来，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等解读在网上流传甚广。公安部交管局明确，认定规则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的是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这意味着所谓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是误读。尽管认定规则与网约车、出租车无关，但并不意味着驾驶员可以疲劳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适用于所有机动车驾驶人。以上就是这一段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蓝
3: 加
4: 油，世界有盘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牛！
7: 晚上的10点04分，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将回顾总结中国选手在本届法网上的表现。此外呢，我们也将继续播出美加墨世界杯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点兵点将，点一点 B 组的出现形式。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聊一聊网球，法网还在打着，但是对于中国球迷来讲，大家的关注度多多少少已经受到了一点影响。因为中国球员的发挥，随着昨天傍晚王希雨不敌科斯蒂亚无缘女单8强，多多少少是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复盘总结中国球员的表现，尤其是在单打上的表现，再来展望法网第二周的较量。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8: 哎，你好。
7: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能决胜时刻。哎呀，咱们来说说希雨昨天和科斯蒂亚这场球吧。打之前大家都说这是全村的希望了，所以毫无疑问是拼尽全力，也是所有人的这个关注的焦点。但是呢，终究虽然此前是一盘没丢，但昨天呢

0: 到底还是燃尽了没能过这一关，怎么评价王希雨的发挥？
1: 王希雨这场比赛虽然没能赢，甚至是没能拿下一盘，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展现出的含金量还是我觉得和前面总计六场比赛吧加起来的这个胜利是其实是相符的，都并没有因为之前赢然后这轮输就说他的表现有哪里不好。要知道科斯蒂亚其实这个赛季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也可能是因为准备退役了，因为他早早就说这个赛季2026年打完以后啊他就要挂牌，挂牌完了以后呢反倒是这种比较松弛的心态，反正就是最后一舞了，就完全是看淡输赢了以后啊打出了职业生涯可以说是最好的表现。然后呢现在世界排名也是逐步提升，反倒是在36岁的时候来到了职业生涯最高的18位。所以说有这种状态，王希雨昨天能够和对方打出6-3然后6-7这样的接近的比分相当不容易。因为呢在这届法网之前，科斯蒂亚其实已经是连续赢了22局，这什么概念呢？就是网球比赛一盘就6局嘛，你要连续打对方3个6-0，然后呢才能够打出连胜22局这种状态。然后呢带着这种状态，其实王希雨其实要拦住这个对手是非常困难的。然后昨天其实他也是用自己的表现让科斯蒂亚第一次在这届法网上面感受到了一点真正的挑战。然后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希雨其实两盘比赛都是2次爆发落后，第一盘是1-5，第二盘呢也是1-5，但是这种情况下面他其实还能够把第一盘是追回了一次爆发，第二盘甚至直接是追平到了6-6。本来觉得是一场脆败啊，看着上来他就守不住，然后呢王希雨偏偏能够在这种逆境当中把打着打着把对方咬回来，第二盘甚至是把对方差点是打到有体能危机，如果第二盘抢七能赢得回来的话，甚至这场比赛还有可能能赢的。所以这种表现其实就让我觉得王希雨和过去真的是不太一样了。过去打这种比赛打这种强手可能上来落后2个破发以后很快就没有了，就是一个脆败了。但是昨天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希雨的这个韧劲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再揪一些细节，整届法网有好多次我都感觉到王希雨即便是在丢分以后他脸上都是带着这种憨憨的笑容，非常享受这种比赛。这个很多熟悉王希雨的朋友也注意到了，现在希雨就感觉在球场上面更加放松，然后更加学会去享受网球了。这一点是和过去非常不一样的，可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一届法网包括他最近的这段时间能够把状态提起来，能够打出和过去根本不一样的网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网球很多东西都是从内心开始的，就像科斯蒂亚他决定退役以后能够打出整个职业生涯最好的网球，王希雨呢现在学会了享受网球，看到了胜负以后啊他的这个竞技的表现也和过去就突然不一样。所以说王希雨如果能够保持住整届法网以来的这种心态，包括这个整体的这种精神面貌的话，我相信他以后的网球还非常值得期待的，所以整体会上一个台阶的。
0: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上一轮那个1/16打乌克兰那门重炮的时候，第一盘上来也一度被人家连着破了2个发球局，0-3落后，对吧？那个时候一点都不慌，很沉着，一点一点的去追，而且一下子连追了6局，6-3，第一盘这个反败为胜。就这个过程，就像你讲的，以往你看到王希雨，咱不能说上头这个词儿，但经常会打着打着，哎呦，感觉好像没戏了，那几乎接下来就肯定没戏了。现在能经常会发生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背后是主要心态的转变，还是说毕竟受了伤之后自己对网球的理解和以往真的就不一样？
1: 我觉得都会有，因为你离开网球以后啊反倒是会让你有这种过去没有的视角。我们经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如果你在一个竞技的环境当中经营的时间太长的话，反倒会看不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说自己欠缺的东西。然后呢真正有或者伤病啊或者某种其他的原因逼着你离开网球以后，你反倒会退开一段，就退出一步以后，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这项事业。就像当年说早的话，就20多年前李娜其实2004年从他这个学业当中，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网球去读大学，然后呢读了2年大学以后2004年回到网坛，突然之间就和过去就不一样了，然后才有了后面的辉煌。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有时候我们中国球员就是会从小在我们的这种集训的体制之下就闷头练，

0: 技战术是打得非常的夯实，然后呢，却会脑袋里面的东西啊，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僵化的情况。所以说，王旭，你说，这段伤病一个漫长的假期，哎，是不是突然之间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东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然后，他还有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沉得下去。他伤愈复出以后，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其实一直是在国内在打 ITF 的比赛，他没有去用所谓的伤病保护排名啊，去用过去的这个排名直接去打一些高等级的比赛。即便他可以这样做，他也没有去选择，他是留在国内打一些低级别的 ITF 的比赛。然后呢，通过这种可以说是一种重新练级吧，在一些比较低等级的比赛当中去积攒胜利的信心，然后呢，把过去的这种感觉或者欠缺的东西再慢慢找回来，然后突然之间融会贯通以后，来到高等级的舞台，也能够打出比过去不一样，比过去更好的东西。其实他的这种伤愈回归的这条曲线啊，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同样处于困境当中的中国球员以启发的。啊，包括郑钦文，郑钦文这次法网输了以后，也在发布会上面痛哭，然后呢就痛定思痛了以后，就说以后要多打低级别的比赛，对吧？这其实就是王旭宇这一路走过来所积攒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吧。不仅是对于旭宇，对于我们整个中国军团来说都是这样的。
1: 嗯，你正好说到了郑钦文啊，郑钦文毫无疑问在赛前是大家最关注的中国女单的球员，但是说实话。今年的这个表现，至少你从期待值和最后实际表现的这个落差来讲也是最大的。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身体的原因，这个伤肯定是没好利落。但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担心说，现在到底主要是伤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伤长期好不了，进一步已经确实影响到心态了，还是说自己的技战术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所谓久疏战阵，多多少少这个技战术的准备开始出现硬伤了？
0: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体，你不能单说哪一个方面，就是从他一直打不了比赛这一点，其实是最根本的东西。然后一直没有办法有实战，包括比较系统的一个训练，其实能够影响到整个一个球员的所谓的网球体系，能够影响到整个体系的一个根基。这次法网呢，我们明面上看他是输给了这个波兰的赫瓦林斯卡，他的老毛病啊，这个不善在红土上面对付月亮球，这个问题又被对方抓到了。那么其实呢，在去年我法网上面，我其实也感慨过，郑钦文从2024年输给月亮球，到2025年渐渐学会对付月亮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他就是在实战当中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和一些低级别的等级的对手，因为只有低等级的对手往往才会使用月亮球的战术。郑钦文就是通过实战的积累，慢慢摸索出了一条克服月亮球的登月之道。然后呢，一年又过了一年，本来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他的这个年纪，这个技战术的能力应该是不断的进步，去年会的东西今年应该更加精通才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比赛打得太少，然后训练呢可能也不是很系统，反倒是觉得完全退回到了2024年的水平。这个中间其实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你说这个球员就身体的管理，包括他的团队的很多的工作，这因为郑钦文他这个赛后也在发布会上提出，他说对于对手的这个月亮球的打法可能有些准备不足，他甚至提到了这个场地有点太小了，退到后面退不过去，这个没法和对方对拉。但是赛前他准备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1: 嗯，
0: 对吧？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想到的问题，这个团队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就考虑到这个里巴是不是之前的这个车祸，临时来不了，然后又召来了科斯塔，这个包括对于对手的研究，那这个赫瓦林斯卡这个资格赛的球员有没有人去针对性的看过他的打法，知不知道他资格赛的时候就是用月亮球的战术，对吧？这些其实都是郑钦文现在你如果去细抠的话，都有很多的问题在。所以说啊，我就一直说这场比赛输得好，因为什么呢？就是在郑钦文他在法网这个罗兰加洛斯这片赛场，他在这里拿到过奥运金牌，就最辉煌的顶峰就在这片赛场。然后呢，法网也恰恰是他52周这个整个积分系统最后一个大分要保的这个节点，结果呢偏偏遭遇了一场最沉重最惨痛的失败，而且是以吞蛋输给一个资格赛球员的方式。所以呢，这场比赛我觉得来得非常的是时候，真正的能够让郑钦文刺痛，然后呢去复盘自己到底为

0: 为什么会输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触底反弹了，真正要让它跌到谷底，然后知道痛了，然后可能才会有下一步真正的一个转机吧。这次在发布会上他看到库兹这个样子，我相信他应该是真正被戳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是没有坏处的。
1: 嗯，但问题是接下来草地赛季是郑钦文不太擅长的场地类型，我看已经有球迷开始担忧了，说如果草地赛场的表现继续走低的话，会不会出现比如说讲过鬼故事郑钦文今年都不一定打得了温网的正赛。
0: 的确郑钦文现在本来这个草地赛季还有195分要保，大家做好最坏的打算嘛。的确草地不是他的强项，不过呢这次打网输的这么快，第一轮就输球，那只能说明他比其他球员更多有2周时间啊，更多出来可以去提前备战草地。反正大家认清这一点就行了。郑钦文呢，硬地最强，红土次之，草地最差。草地这个195分，就算保不住呢，之后草地过去以后，就是郑钦文最擅长的硬地赛季要来了。希望能够带着这个天然场，我们说红土和草地都是天然场嘛。红土已经是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这么大的一个刺激了，我希望能够带来一些新的动力上面的一个激发吧。草地上面的那些分数我现在倒不是很在意了，就当就没有了吧。我希望郑钦文能够从他最擅长的硬底给自己一个崭新的起点。
1: 我看现在大家有2种声音在讨论郑钦文，一种呢是觉得就像您刚才讲的到谷底了，接下来哪怕不是说一个微型的反转，起码先要有反弹，然后看能不能巩固住这个反弹的势头，把它长期的再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另外一种声音说，怕就怕其实还没到底，底下面还有18层，说这个东西就讨厌，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哪里是底，而且每戳破一次自己心目当中的底线，这个对运动员的心态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就这个东西你会有类似的对郑钦文的这种担忧吗？
0: 我倒还好，说实话，因为我脑子里现在还深深的记得郑钦文打得好的时候是可以有多好，真的是世界前十，甚至能够去竞争大满贯冠军的实力。就在2年之前，就在他受伤之前，那次特别经历年终总决赛和高夫一直打到决赛，打得昏天黑地啊，没有能力做底的话，根本不可能现在他背负现这么高的期望。包括其实从郑钦文他刚刚出道的时候 WTA 的这个很多资深的球员包括官方都对他的能力是寄非常高的评价的，这些人都是职业网坛眼睛最毒的一帮人。就我就记得郑钦文在法网第一次打出来的时候，当时阿扎伦卡就在发布会上就聊着聊着就突然 cue 到郑钦文说，大家去看一下中国有一个女孩子现在这个击球能力非常可怕，这个对他对郑钦文印象是非常深刻，虽然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所以郑钦文的天赋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这真的是可以让再资深的人士，那见了再多的天才球员也会眼前一亮的这种击球的天赋。所以有这种底子在，如果能够把训练备战包括身体能够稍微啊，这不要太离谱的话，我觉得郑钦文的这个网球表现不会差的。主要是他今年这个法网这场比赛，可能我觉得也会让很多球迷受了不小刺激，所以现在对于他的这个看衰的声音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大家可以相信这个专业人士的眼光，包括像 ATP 那边的冯泰卡，再早一些的高夫，这些球员当时出道的时候都会有郑钦文这种类似的待遇啊，还没有出成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哦，这个球员的天赋非常的好，然后很多人都说哎呀，是不是有后台啊，有资源啊，为什么这个吹捧的那么厉害，你看现在冯泰卡就打出来了吧，高夫也打出来了吧。其实相信这些专业级别的球员，或者说这种资深的业界人士对于球员天赋的这个评定，郑钦文是属于这种级别的球员，所以我觉得他的底子应该不会差的。
1: 嗯，辩才还需3年期，对吧，我们且等等看啊。毕竟就像您刚才强调的一样，在他打得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曾经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他曾经拿出来的那些表现。当然相反的，我们同时也得强调一下辩证法，当一个人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也得提示自己，并不意味着他一好百好，他从此就天下无敌，这个可能就有助于我们自己摆平对一个我们关心的球员他未来走向的一个客观良好的一个期待，对吧。我们接下来再说说星瑜啊， 新余这次法网的新闻好像更多的是出现在赛后，是吧？这个跟科帕奇的比赛到底是谁的不对啊？这个是不是两个人？

0: 人开始较劲啊，什么握手谁没有风度啊，球印到底谁陷害了谁啊，这事有那么复杂吗？
1: 这件事情呢，如果要说这个争议事件呢，从赛后的各种这个综合的这个采访来看，如果还原一下事情，其实还是王旭，我觉得红土的作战经验不够，然后呢这场比赛呢也是无巧不成书，你说这个主裁连着下场四次，然后判罚都是对王新宇不利，这个换谁都得上头，然后呢这个对手呢也是，其实这球品是有问题的，他指错球印，而且是不止发生一次，这个也是球场的大忌。但是王新宇他这个在球场上面做这个做法站不住脚的一点，就是他跑去了球场对面啊，这个其实对于网球的礼仪来说其实是不符合的，所以也是你规则规定，就是球员只能对于自己本方半场所出现的球印去和裁判发生争执，然后如果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然后或者是相信对手，但是王新宇呢就是在这种上头的情况下面出现了一些不理智的做法，就是直接走到了对面去确认球印。这个情况呢，其实大家资深的网球迷可能还记得1999年的这个法网女单决赛就出现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当时金吉斯也是打急眼了，然后有一个球印跑到格拉夫的半场去指认球印，结果呢是被全场法国球迷狂嘘，嘘到最后比赛都打不了，然后痛哭流涕的输掉了比赛，然后他整个职业生涯从此就一落千丈，就再也没有拿过大满贯冠军，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案例。但是王新宇呢，他赛后的这个采访当中流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说啊，他不知道红土比赛不允许这样做，然后他当时和主裁判去沟通的时候，主裁判说你可以去看球印，但是我要给你警告，他还误以为是普通的发球超时的警告，不是那种违规警告，所以呢他就这样做了，然后呢留下了口实。这说明什么呢？还是说明我们球员红土比赛打得太少，你居然在红土比赛打到法网这么高的舞台，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的细节在，这个说明啊，我们还得我们的中国球员以后备战红土赛季，还是需要去多打比赛，或者说去欧洲啊有红土网球文化的这个国家去多深造。就像韦炳这次法网前去纳达尔网校，是吧？我们的球员其实也应该多走这样的路子，多去一些欧洲。多我们所谓的这种低等级的这些红土挑战赛也得多打，摸爬滚打出来，然后呢真正才能够把红土网球，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把这种红土网球的文化这种基因啊更多的去融入到自己的网球里面去，我觉得这个会是从内而外的一种整体的提升吧。
0: 是，你说这个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这次看他的比赛呢，多多少少应该怎么形容，好像有点注意力不那么集中的意思。你说他这个能力不够，那不对，能打出一两个很好的球恰如其分，但是你说他一直能坚持下去，又始终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爆发点，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赛前的状态始终就没有调好，因为确实法网之前就一路输嘛，还是因为就本身他的这个竞技状态到了今年某种程度大家就要调低这个预期？
1: 我觉得还是红土本身就不是他的强项，而且呢正赶上状态也不是很好，也有可能就是从2026年开始一直在参赛，比赛就打疲了，一直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输，这个陷入某种恶性循环，这个整个人就有一种我们所谓的疲态，这个是从这个竞技表现到我们所谓的这个精神状态的表现，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比赛当中感觉有些涣散，然后有一些非常好的机会随手一打就非常离谱的失误，在哪怕是关键分就感觉这个精气神又提不起来，对吧？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刚才我们聊过王新宇有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倒是跳出来以后，哎，度一个假，然后看一看自己到底欠缺什么，然后再回来整个人可能就不一样。王新宇啊现在反倒是一直输一直打，这个反倒是让自己有点轴在里面了，所以我倒不是咒他受伤啊，我希望他一直能够保持健康，但是呢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给自己精神上面放个假，然后呢通过某种调节就让自己重新认识网球，说不定能够走出现在的这种怪圈吧。
0: 退一步也许会海阔天空，对吧？我们再来说说男单赛场，张之臻第一轮输给了阿克斯塔，吴亦丙是第二轮输给了十号种的科伯利，这个呢多少也在意料当中，对吧？对方的实力啊状态放在那儿，但是反正怎么看怎么心里头还是觉得差那么一口气，这一口气到底差在哪儿？
1: 这两场比赛呢还 输还输的不太一样。威丙和

0: 张志臻这届法网上面展现出的状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韦炳我感觉他是仍然处于一种职业的上升期，然后有非常强烈的上升的动力。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法网之前啊，主动的去到纳达尔网校，而且也是没少打红土的挑战赛。之前在四月份美国的绿土赛当中，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拿到了泥地上的挑战赛的冠军。所以他本来不太喜欢打红土，慢慢慢慢把红土真的是接受了，然后现在是变成了一个可以在红土上面拿冠军的球员。然后本次法网的这个生涯首胜飞驰弹道，也是对他的这种付出的一个回报。而张志臻呢，恰恰相反，他之前在法网上面打进过第三轮的，然后现在在法网，尤其是在红土上面整体的这个表现，让我感觉非常的陌生。这感觉他真的是过去能够在法网上面连胜两轮的那个张志臻吗？因为大家如果看过那场比赛就知道，张志臻的这个打法完全是感觉，包括他赛后自己也说，他说他脑子里面有两个自己，一个是想要把比赛继续打下去，一个就压根想早点下班。那场比赛给我的这个观感就是他不想打了，然后很多球就是赌气一样的，他的这个落点啊，他出界的这个落点都不是在场内，而是直接能够砸到后面的广告挡板上面，这种偏差程度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已经是不可想象了。这就说明球出去的弹道是完全平的，不带任何上旋保护，不会往下掉，只会往前走，所以第一落点能够砸到广告板，出界能够出的这么离谱。这种打法只能说明球员的这个内心啊已经是不在球场上面了，他的这个对于网球的这个态度，包括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个未来的这种规划，我感觉都是存在问题的。所以张志臻后来我听了他的赛后的访谈，我完全能够解释他比赛场上这种失常的表现了。他，我觉得张志臻和王星宇一样，可能他比王星宇更需要去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这个动力对于职业球员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位球员啊，两种虽然都是在第一、第二轮输球，但是呢，这两种在比赛内容当中展现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韦炳呢？第二轮输给科波利，哎，这也是没办法。我刚还在感慨过呢，科波利眼睁睁的看着他一路越打越深，打进八强了。韦炳真的是签运比较差，科波利可能前三轮当中赢得最艰难的对手就是韦炳，3-6、6-4，其他的对手都是赢得很轻松的。他的状态真的好，韦炳要不是那么早遇到他的话，说不定还能再进两轮呢。
1: 讲了这么多啊，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2024年那样一个高峰之后，去年我们都说心态上都想好了，肯定有均值回归，对吧？就忍了，这你大小年嘛，不能年年都轮到你家过年嘛。但到了今年，年前我们其实就在谈说，今年是不是年景能好一点，也该稍微好一点了吧？但今年看这个架势，尤其刚才我们讲到了王星宇、张志臻，多少都又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班位啊，就是。我们本来期待的是一个强力的反弹，但是怎么感觉是越打越皮？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我们期待的整体的启示还得往后等多久？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作为网球圈的这个从业者呢，我这两年其实一直在感觉到中国网球市场，这个市场大，其实某些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双刃剑的效果。就是市场大了以后啊，那当然一方面是好事，可以让这个整个这个网球的市场显得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多的球迷涌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创新打造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体系，精准破解新业态劳动纠纷治理难题，全力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释放童真。
0: 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舞龙舞狮比赛在隆昌落幕，内江代表队斩获2金2铜。
1: 2026内江市第5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总决赛圆满落幕。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随着新业态蓬勃发展，我市物流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持续壮大，维权难、平台责任界定难、矛盾化解难的问题日益凸显。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创新打造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体系，精准破解新业态劳动纠纷治理难题，全力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近日，记者在内江市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工作站看到，不时有新业态从业者前来咨询政策、调处用工矛盾。该工作站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直面劳动者诉求，耐心答疑解惑，细致梳理问题，提供零距离、面对面的一线维权服务，高效化解各类用工纠纷。
2: 之前我遇到了工资拖欠的问题，不知道怎么维权，心里特别慌，后来到这个调解工作站求助，流程特别简单，工作人员很快就帮我对接协调，仅仅3天就调解好了，公司当场结清了我的全部工资。今天工作人员专门打电话让我过来回访，确认所有的权益都落实了，真的特别贴心，也特别高效。
3: 以前处理这类纠纷呢，劳动者要跑人社、法院、工会等好几个部门来回折腾，企业也觉得麻烦，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常驻站点，直面问题，现场处置，整合了14个部门职能一窗受理，联合调解，真正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把问题解决在了一线，矛盾化解在基层。
0: 深耕一线，靠前治理，是我市破解新业态用工治理难题的核心抓手。市级一站式调解工作站统筹各方资源，闭环处置疑难纠纷。而内江市服务外包产业园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调解委员会，则是扎根行业一线，贴近用工现场，精准破解平台用工责任模糊、算法处罚不透明、行业纠纷隐蔽性强等痛点难点。
4: 因为长期扎根一线，我们熟悉行业规则，掌握用工实情，能够精准界定劳资双方责任，提前规范薪酬发放、休息休假、奖惩制度、平台惩罚规则等关键内容，把绝大多数用工矛盾化解在萌芽，化解在一线。
0: 作为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试点城市，我市以一线工作法赋能基层治理，建成市县镇街道3级联动治理体系，全域布局91个调解工作站、34个行业专项调解组织，覆盖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2.6万人，实现劳动维权从后台处置向前线治理的转变。同时，我市还常态化开展新业态企业用工法治体验专项行动，通过多部门联动，深入企业站点排查薪酬发放、用工管理等一线风险隐患，以普法指导精准整改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从源头减少劳资矛盾增量。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向26户平台企业发放用工合规指引，排查化解一线用工风险100余件，新业态劳动者政策知晓率超90%。试点以来，全市累计受理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65件，成功调解59件，调解成功率稳定在90%以上，纠纷处置时长大幅压缩，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站点，大事不出一线，矛盾就地化解。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力量下沉一线，服务深耕一线，治理坐实一线， 持续优化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机制，抓好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精准服务三项重点工作，靶向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愁盼的问题，从严规范平台企业的用工管理，精准化解劳资纠纷，全力护航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有序的发展，持续擦亮内江民生的治理暖心品牌。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多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释放童真，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
0: 日前，我市在张大千美术馆前广场举行有成之约内江市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国际儿童节童年灵感色彩活动，近100名儿童齐聚，用画笔共绘可持续发展主题场卷，向友好城市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市传递内江儿童的节日祝福。据了解，这幅童趣盎然的长卷将气候行动、生物多样性及绿色科技等议题融为一体，传递出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
6: 画面中有孩子、森林、金鱼，也有风力发电和卫星，颜色很明亮，也是想表达人与自然、科技可以和谐共生，一起守护地球。
7: 开心，就是感觉也是画了画，然后收获了成就感。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吧，然后永葆童真。
0: 在市中区建道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场主题为“甜橙糖韵，匠心传承”的非遗体验活动正火热进行。志愿者结合内江悠久的糖业发展历史，从糖化技艺溯源、传统制作工艺、艺术特色以及文化传承与保护等方面，为孩子们进行细致生动的讲解。通俗易懂的科普内容，让孩子们系统了解了糖化这一传统非遗技艺的底蕴与魅力，进一步加深了对家乡甜文化的认知与热爱。
8: 我们内江素有甜橙之称，糖化这门技艺早已在这流传许久。今天能陪着孩子们一起了解感受这门传统手工技艺，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在随后的糖化实操体验中，孩子们手握温热的糖笔，小心翼翼勾勒线条，金黄透亮的糖丝在指尖流转，渐渐成型。看着亲手制作的糖化作品新鲜出炉，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纯真满足的笑容。
9: 我感觉又兴奋又好玩，我们用糖浆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好看又好吃。我真切感受到了传统糖化的魅力，领略到非遗的独特韵味。我愿意做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者。
0: 市中区城东街道河坝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则联合内江师范学院七彩志愿服务队，暖心开展“童梦芬芳，心灵向阳”主题儿童节活动。活动伊始，趣味满满的情绪接龙互动游戏快速点燃现场氛围。随后，志愿者结合青少年心理特点与日常情绪困扰，开设专属情绪管理小课堂，帮助孩子们塑造积极阳光的健康心态。整场活动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当属手工烟花制作环节。孩子们手持卡纸、彩笔、剪刀等工具，跟随志愿者的示范认真创作，稚嫩的小手灵巧翻飞，剪折、粘贴、填色、拼接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复刻出烟花绽放的绚烂模样。当天现场还开展了听儿歌、猜歌名等互动游戏，志愿者们精心准备了各类节日礼品，为孩子们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用暖心陪伴为童年添彩，让孩子们在欢乐温暖的氛围中度过了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10: 我可以跟很多小朋友过六一儿童节，还可以跟哥哥姐们做手工，我非常开心。
0: 在东新区平坦镇宝塔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东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重庆市荣昌区清流镇开展内容非遗代代传，即同心相融川渝地，文明相伴庆六一文明实践活动。两地少年儿童欢聚一堂，在趣味游戏与非遗体验中共度欢乐节日。
11: 今天的六一活动特别有意思，玩了趣味游戏，亲手体验了非遗手工制作，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民俗知识，还认识到了非常多小伙伴，今天玩得非常开心。
0: 此次活动旨在以节日为契机，以非遗为纽带，深化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共建共享，进一步丰富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为孩子们送上温馨欢乐的节日祝福，同时也推动川渝两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5月31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舞龙舞狮比赛在隆昌市体育馆圆满落幕。来自全省各地的15支代表队600余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各展所长。我市运动健儿凭借扎实的功底、默契的配合和昂扬的斗志，在多项比赛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2枚金牌、2枚铜牌，取得优异成绩，充分展现了我市传统民俗体育的深厚底蕴和全民健身发展的丰硕。

0: 成果。
1: 本次舞龙舞狮赛事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隆昌赛区承办的首场赛事，同时也是本届赛事的重点群众体育赛事。比赛设置舞龙自选、舞龙传统、南狮传统、彩带龙四个竞赛小项，分为少年组、成年组两大组别。比赛现场锣鼓铿锵，热闹非凡，各参赛队伍轮番登场，灵动的舞龙、威武的瑞狮伴随着激昂节奏腾跃翻飞，辗转穿梭盘旋动作行云流水，将传统龙狮运动的力与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赛事期间，在成年组舞龙传统项目和成年组彩带龙自选项目中，内江代表队发挥出色，斩获两枚金牌。此外，在少年组彩带龙自选和少年组南狮传统两个项目中，内江代表队凭借顽强的竞技风貌接连斩获两枚铜牌。
0: 日前，内江高新区同心护同心六一公益行活动举行，来自市区各相关单位代表、爱心人士及辖区内的部分留守困境儿童共同参与，用温暖陪伴与实际行动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祝福。活动现场，孩子们在志愿者和爱心人士的引导下，动手组装属于自己的简易机器人模型，探索科技世界的奇妙奥秘，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2: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机器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也学到了很多科技知识，让我过了一个开心、快乐、很有意义的儿童节。
0: 活动结束后，爱心人士为孩子们送上了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及益智玩具等爱心礼包，精准贴合孩子们的成长需求，把实实在在的关怀送到孩子们的心坎上。
3: 我们不仅要送温暖，更要送希望，我们也呼吁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关爱留守困境儿童的行列中来，为他们创造一个温馨有爱的社会氛围。
4: 我们将持续关注留守困境儿童的成长需求，整合更多社会资源，凝聚更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行动。
1: 从农家青涩学子到医术精湛兼具人文关怀的骨科专家，他用30年的坚持守护着一方百姓的骨骼健康，被患者亲切地称为为咱老百姓着想的好医生。他就是胡建中骨科矫形科市级名医工作室领衔人，隆昌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胡建中。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胡建中，倾听他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铮铮誓言。
0: 近日，一名男子因意外导致腿部受伤严重，危及性命。胡建中接诊后紧急手术，经过6小时奋战，最终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这样的紧急救援是胡建中从医生涯的常态。胡建中1996年从泸州医学院毕业后，进入隆昌市人民医院工作，从事骨科专业。他先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等顶尖医疗机构深造，将前沿技术带回隆昌市。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骨科团队在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等领域达到内江市先进水平。椎间孔镜、膝关节镜、人工髋膝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等技术在周边县市级医院中处于领先地位。
5: 胡主任医生还好，而且跟我做手术的也比较好，我恢复的也比较好，天天都要来看我们，问下我们恢复的怎么样，教下我们哪子走，很耐心，
4: 会为患者量身定制专业的治疗方案，对患者耐心热情，手机也24小时不关机，接受患者及家属的咨询。在他的带领下，科室团结凝聚力强，得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0: 据了解，胡建中每周主刀约8台手术，年手术量超400例，累计已完成骨科手术约8000例。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12篇国家级期刊论文，成为了隆昌市骨科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6: 胡建中医生是我们医院值得学习的楷模，在医院兢兢业业工作30年，在我们的骨科树立了一个标杆。他从一位年轻的医生成长为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在我们医院骨科开展了很多新的技术，比如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置换，还有我们脊柱的

0: 期手术都是我们医院的开创者，他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全院的医务人员学习。
1: 脚踏实地的付出让胡建中得到了患者与社会的肯定，他先后荣获了内江市最美医生、内江市首届中国医生节优秀医师等荣誉称号。如今作为骨科脚心科市级名医工作室领先人，他对未来信心满满。
0: 依托名医工作室，我计划培养科室骨干掌握移植两项核心技术，形成人才梯队，进一步推动骨科手术微创化、智能化、数字化，通过分级诊疗建设医工的集团，带动基层骨科同质化发展，为助推农村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团队的力量。
1: 5月31号，于建医美2026内江市第五届田城田女风采大赛总决赛暨冠军之夜在东新区万达广场圆满落幕。大赛以甜蜜由我定义为主题，16位优秀选手历经海选、初赛、半决赛多轮严苛比拼后登上终极舞台，为广大市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决赛现场高潮迭起，看点密集，在个人才艺展示环节，选手们依次登台，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选手们可甜可撒、多元绽放的青春风采。在定制主题礼服秀环节，选手们身着沱江文脉、蔗糖底蕴与非遗文化巧妙融合的礼服从容走秀，以东方美学演绎甜橙诗意，把现场氛围推向最高潮。
2: 这次比赛我很好看，我很喜欢，选手们很优秀，衣服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比赛。内江很漂亮，人也很热情，我会告诉我的朋友来内江的玩。
3: 我觉得这次田径比赛非常精彩啊，大家都表现非常出色，气氛非常非常活跃，看得非常的入迷了。
1: 经过激烈角逐，邓雅琪斩获大赛总冠军，宋真荣获亚军，丁建霞获得季军。大赛还设置了网络人气奖、最佳才艺奖、最佳潜力奖等多个单项奖项，表彰优秀选手的综合风采。
4: 我很开心这次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每一位选手都很棒，然后我这次能拿到我们的这个第一名呢，我也希望然后多出去宣传内江，讲好我们内江的故事。
1: 据了解，田城田女风采大赛是我市重点打造的本土特色文旅品牌 IP。 本次大赛圆满落幕，不仅为第五届赛事画上了圆满句号，也诠释了新时代田女形象，进一步擦亮了田城城市文旅名片。
5: 土陶承载乡愁，窑火传承千年，隆昌土陶技艺绵延两汉，兴盛于明清，是内江独有的非遗文化瑰宝。坐落于石堰桥镇净土村的龙窑遗产博物馆，依托古老龙窑遗址焕新亮相，集文物展示、文化科普、手工体验、研学实践于一体，让千年土陶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成为传承本土文脉、开展特色研学的优质文旅阵地。
6: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隆昌龙窑遗产博物馆，这里不仅是一座藏着千年土与火故事的展馆，更是一座能够触摸非遗脉搏、感受隆昌陶文化的非遗课堂。
5: 龙窑遗产博物馆依托保存完好的明代龙窑遗址修缮打造，独特的依山阶梯式建筑结构极具特色，场馆自上而下分为一二三层，古今建筑交融，氛围感十足。
7: 现目前我们博物馆呢，应该是整个四川唯一的一个隆昌陶专题的民音博物馆。
5: 作为四川独有聚焦隆昌陶文化的专题民营博物馆，这里也是省级非遗隆昌土陶制作技艺的核心传承阵地。三层场馆功能分区清晰，特色鲜明，每层都有着专属的文化展示与体验定位。
7: 我们的第一层，它作为一个以前的工艺和现代工艺的一个展示区域。
5: 一楼聚焦陶艺工艺创新展示，集中呈现传统制陶老工艺与现代审美创新工艺的融合成果，各类新式陶艺文创、实用陶制器物琳琅满目，直观展现隆昌土陶与时俱进的发展活力。
6: 在这里我们可以系统的了解隆昌陶，而且呢能够感受

0: 受到传统工艺和现代审美的一个碰撞。
1: 二楼则是千年土陶文化的陈列展厅，是读懂隆昌陶史的核心区域。
2: 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呢，有160多件这个藏品。我们整个馆里面呢，有将近300件的这个藏品。
1: 岁月沉淀的陶品纹路、器形演变，完整勾勒出隆昌土陶千年发展脉络，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陶技艺的迭代升级与匠人匠心。
0: 通过他们，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隆昌土陶工艺的一个演变，也能够读懂隆昌陶瓷文化里面的匠心传承。
1: 如果说一二楼是静态的文化品读，那三楼就是动态的非遗体验课堂。这里打造了专业的泥塑制陶体验空间，也是整个博物馆研学活动的核心区域。
2: 我们有10几个非遗传承人，那有10个非遗的这个工匠啊，作为我们博物馆的这个教资的这个基础啊，那大家过来到我们这边来研学，是可以接受到我们这个很专业的这个教学。
1: 区别于传统展馆的纯观赏模式，这里打破了文物与大众的距离感，零基础的市民、学生都能亲身参与制陶流程，亲手揉泥、塑形、雕琢，体验泥土蜕变为陶艺品的奇妙过程。
0: 在这里，大家可以跟着师傅一起学习传统的泥塑和制陶工艺，亲手体验泥巴慢慢在手中成型的过程。
1: 优质的体验场景、专业的师资储备，让这里成为西南片区极具影响力的非遗研学基地。为保障研学质量，场馆实行预约制服务，可根据团队需求定制专属研学课程，精准适配各类校园实践、亲子体验、文化游学需求。
2: 整个西南片区应该是啊，我们签了13所高校。签了一些就是中小学，他们呢会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时间安排来跟我们去对接他们研学。一般的话，我们现目前最多可以同时接待300人，就是如果就有需要的话，还是以这个预约为主那我们可以做更好的一个安排。
1: 以窑为媒，以陶传运。如今的龙窑遗产博物馆既守住了千年土陶的文化根脉，又激活了非遗文旅的全新活力。在这里，市民能重拾烟火乡愁，青少年能研学非遗新知。这座藏着土与火浪漫的乡村博物馆，正持续擦亮内江非遗文旅名片。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最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0: 全，人民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2: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3: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4: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

0: 4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2: 安全就是一切嘛。
3: 要戴好帽子。
4: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
5: 住
4: 手套是安全，
5: 绑
4: 好鞋子安全，
5: 爸爸骑车
4: 上班，
5: 上
4: 到
5: 这
6: 儿，晚上
4: 回家。
5: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6: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7: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偷了我们有杂货。通知一下保洁，24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8: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9: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看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0: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1: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
12: 注意安全！
13: 有啊，
12: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3: 他会游泳。
14: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汝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市东区加速推进智能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进度，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王彪深入辖区开展儿童节走访慰问，并实地督导校园食品安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等工作。市东区开展形式新颖、丰富多彩的系列主题活动，喜庆六一国际儿童节。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要将情人一颗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芯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

0: 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1: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2: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3: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4: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5: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8: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0: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9: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0% 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30%， 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4: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3: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4: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5: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3: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1级、2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5: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说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 1.2 万吨，占全球 60% 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1: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2: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经两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3: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4: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5: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6: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7: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8: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9: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0: 独库公路。
9: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1: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9: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

0: 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分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4: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

0: 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

0: 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问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礼仪对峙局势能否持续降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0: 我国昨天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走向全球餐桌？
0: 郑州一地铁站绿化带种麦子引发热议，中国之声记者调查，规划和审批为何不同步？

0: 网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

0: 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黎巴嫩总统奥恩一号表示，尽管黎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原定于当地时间二号及三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还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一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
4: 特朗普还表示，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协调，他也与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良好的沟通，双方已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也就是以色列不会攻击黎真主党，而黎真主党也不会攻击以色列。
3: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一号发表最新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也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 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

0: 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1: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而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么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2: 以色列它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目的呢无非就是三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它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它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它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0: 伊朗外交部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1: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黎战事已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会受到伊方的质疑。
0: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变数。
2: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朋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说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会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为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那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为突出。
0: 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政治研究所研究

0: 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1: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0: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1: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0: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地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 包括不得已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

0: 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0: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北京时间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3: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5: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4: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12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12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6: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4: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郑泽天说，长征12号乙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6: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4: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

0: 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子的雷达是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2: 我们说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十二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3: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没有像的话我们会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0: 长征十二号乙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度16米的整流罩举例说，
3: 我们主要的是一个玻璃钢的材料，像这些区域的话是玻璃钢夹的那个蜂窝夹心结构，这个夹心结构所以你敲起来不一样，而且这个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0: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乙搭载了9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3: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部多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0: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3: 对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翼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4: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而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2: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福冈二，一秒后击敌，紧急回避。
7: 白帝收到。
6: 白帝小海，蓝鸟巨人。
8: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9: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 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

0: 编程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1: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

0: 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
1: 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
0: 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谱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
1: 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2: 飞得更高，藏得更好，南天门计划描绘的是未来战机的设计方向。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当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先绍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状态。
0: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
1: 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3: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贤绍继续分析。
0: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以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
1: 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0: 刚才说到的智能副驾驶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的雏形。有人把人工智能，特别军用的人工智能体啊，分为十级。那么目前的智能副驾驶大概水平在四五级。
3: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4: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是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战士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主汛期又有哪些差异？今年我国的汛期又会有哪些趋势特点？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

0: 也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0: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
2: 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的高频词。那它们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呢？防汛水位又是怎么划分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 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毒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

0: 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是全国第一。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如何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起走进江口县，一起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5: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6: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5: 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7: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10.05，可以。
5: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8: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5: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9: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5: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10: 真正的当地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短，产品附加值低。
5: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0: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选准了抹茶方向，关键是怎么干。从论吨卖到论克买，靠的并不是运气。铜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

0: 业真正成为了富民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2: 采明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三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3: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O 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4: 这两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场越宽，有1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1公斤。
1: 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5: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地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6: 目前我们铜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15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日，河南郑州地铁8号线省社科院站出口外的绿化带上种麦子一事引发热议。目前绿化带里的小麦已收割完毕。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称，这块地共有 15.2

0: 二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
1: 公开信息显示，该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入运营。那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年半的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呢？麦子种在了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2: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四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3: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2: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五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他们准备卖掉这些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4: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5: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4: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2: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4: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他是报批嘛，土地报批他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以后他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2: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6: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2: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7: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了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2: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5: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7: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5: 这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7: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2: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建设周期长达5年，全线通车也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7: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

0: 边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1: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目前来看，在地铁站的建设过程中，当地或只考虑到了地铁的建设，而未充分考虑站点周边配套用地的整体情况，项目用地缺乏综合规划和统筹推进。另一位权威业的人士还指出，既然该地块为耕地，严格来说，其土地权属应仍属于原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今却由相关部门管理和占用，这不符合正常的土地审批流程和状态。此处规划的是公园绿地，公园绿地也必须办理土地征收手续。北京大学法学院常聘副教授彭纯表示，
2: 城市里边的绿化带应当就是绿化吧，它不应当是种植麦子吧，而且就算种植麦子也不应当是官方来种植吧，它一定是相应的这个产权人来种植吧。这种反常的事情，它其实背后反映的是它的法律上的权利无关系，它的空间规划的定位都是模糊不清的。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认为，杜绝此类现象靠一个部门的指令远远不够，必须构建刚性约束的防线，尤其是决策前要强化刚性约束，建立终身责任制。昨天晚上，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中国之声表示，这片由绿化部门管理的耕地将尽快启动土地报批程序，批复前将依据国家相关政策严格落实耕地管理要求，报批完成以后将立即推进绿化建设。
3: 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航运展将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聚焦航运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果，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出席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拨款涉及美伊军事冲突，美国两党存在分歧。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延误、限速运行甚至临时停运的情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之声新闻纵横。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

0: 力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暂停谈判，美国表示谈判仍迅速进行。伊美的相悖表态体现了怎样的谈判现状？
1: 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国家卫健委讲解如何持续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
0: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记者实地探访湖北天门夏粮收购企业，哪些新科技助力企业应对极端天气？
1: 减肥神药走红网络，所谓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有哪些风险？
0: 高考倒计时，高压氧舱成了减压新宠，它真的能够帮助考生醒脑充电吗？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
1: 多地高温炎热持续，火灾风险随之上升，夏季用火用电有哪些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怎样避开身边的隐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在1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他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上涨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